0: 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英哥啊，乜嘢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啊？
2: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其实就是指保险公司对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同埋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为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的商业保险。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

0: 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丢，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照亮乡村的那片光》，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郭产全由诗欣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梁叔由韦少演绎。
14: 啊，送咩好？

0: 送烟送酒又太过普通，送名贵宝品又好似冇乜心意咁。
1: 喂喂喂，传一传，
0: 二叔公
1: 人喺度咦我我讲乜嘢啊？
0: 啊，你嚟得啱啦，二叔公啊！嗱，你同阿梁叔咧就好熟噶。嗱，你话俾我听啦，送咩生日礼物俾佢最好啦？要够特别，够心意嘅。
1: 梁叔，哦，为咗萝卜妹啫啩，系咪想讨未来外父咧？
0: 哎呀，二叔公，你讲咗去边呢？我同阿萝卜妹咧一直都系好朋友，好朋友嘅爸爸就嚟生日啦，我要有啲表示先至系合情合理噶嘛。
1: 系啱啱啱，合情合理啊嘛。啊，我同你讲啊，阿梁份人咧好实在嘅，你送礼物咧就要送最实用嘅，佢最需要啲乜嘢，你啊送啲乜嘢俾佢就啱嘅。
0: 最需要最实用啊？哦，我知啦。阿梁叔咧系养鱼嘅，成日夜晚黑咧都要去鱼塘边嗰度巡视。我听阿萝卜妹讲过咧，佢老豆因为塘边嗰条路黑掹掹，扑到过好几次。咁我就送佢一支超劲嘅强光手电筒，仲要系防水嗰只，再配个头顶式探照灯，等佢晚晚咧行得安全，睇鱼都睇得清楚啲。呢份礼物够晒实用，够晒贴心啦啩？
1: 呢个心意啊，唔错唔错。
0: 好，就要最贵最光嗰种，保证咧光过啲汽车大灯，等阿梁叔咧成为鱼塘边最靓的仔。萝卜妹知道咧，肯定系觉得我好细心，好体贴顶啦。今次啊，实冇死啦！礼物啊，实用又可以帮到未来外父，一箭双雕。等我去塘边揾下梁叔，俾个惊喜佢先。啊，点同佢讲好呢？阿梁叔，生日快乐！少少礼物，不成敬意，唔得唔得，文绉绉咁啊咁讲。阿梁叔，生日快乐！以后巡堂带上我呢支光明使者，包你前途光明，哈哈，得就咁讲啦。咦，唔系几对路喎、啊？我唔系行错路系嘛？呢度几时有路灯噶？咁我呢份礼物，
2: 前哥，
0: 哦，
2: 前哥啊，
0: 阿罗伯妹，阿梁叔，你好啊，梁叔。
3: 阿全啊，你咩风啊将你吹咗过嚟我哋村啊？
2: 阿前哥话过嚟搵游师喎，
3: 搵我？诶，咩事啊？全
0: 我冇乜嘢，过嚟考察一下啲食材啫，睇下你啲鱼啊养成点？阿梁叔啊，呢度几时装咗咁多路灯噶？好整齐，好光猛啊！
3: 系啊，百千万工程啊嘛，区同埋镇咧都落嚟调研，知道我哋呢一段路啊冇路灯，我哋啲养殖户啊晚晚出入咧就心惊胆跳，即刻咧就牵头联系啲企业啦。
2: 佢五十装海洋冷漏等，就开准协十二局向港门学要照明日焊公司联合检噶。
0: 哇！仲系太阳能嘅添啊，咁即系唔使拉电线，既环保又悭电啦。
3: 系啦，嗱，以前咧呢度周边啊黑蒙蒙噶嘛，我惊啲贼啊，仲多过惊鬼啊。而家晚晚都咁光猛，我巡堂都不知几放心，连啲鱼都唔止生猛咗，仲安全咗。
2: 佢一顿嬲啊，然后覆盖成千几亩而行，由两千几亩景再林，涉及八十几户养殖户，连滚十几万尺钱人流，户等黑火，其实好大隐患噶。佢整就好啦，由啊漏等唔挡之养殖户方便，前产人差入啊都换钱啊好多啊。
3: 系啊，百千万工程，关键咧系要落到实地，惠及百姓。我哋呢一段黑暗路段就真係最需要被照亮嘅地方啦。啊，係啊，阿甜啊，你仲记唔记得我以前夜晚过嚟巡堂呢都唔知跌倒过几多次啊。
2: 记得有一次仲争啲跌咗落巷呢，所以阿傻佬就埋一张超厚嘅手电筒俾你。你一出门呢，阿妈就检查你有冇带手电筒啦。
3: 而家就唔使咯，乜都咁好啊而家。

0: 啊，系系，好，真系好。二叔公，
1: 咦，阿住翻嚟啦，你又话去送你嗰份礼物俾阿娘嘅，
0: 送唔出啊？
1: 吓，送唔出？唔通阿娘嫌你嗰份礼物太平啊？
0: 嗰条路咧装好晒啲路灯啦，我见到天一黑，嗰五十盏嘅路灯咧就自动一齐着，啲光线啊都唔知几柔和舒服啊，仲边度再用得着我盏手电筒同探照灯啊？
1: 怪之得啦，咁呢份礼物咧？
0: 阿弼，留咗喺阿萝卜妹屋企添。
2: 前哥，你咪揾佢呢？
0: 哦，萝卜妹，
1: 萝卜妹，
0: 我
2: 你佢份礼物包到佢靓啊！阿珍，你收边个税啊？
0: 我
1: 萝卜妹份礼物咧？是准备送给你阿爸的。来来来，我证明阿全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准备的。
0: 是啊是啊，想着阿梁叔夜晚黑巡堂那里没有路灯很危险的嘛，所以准备了这份礼物咯。只不过呢，没有想到百千万工程送了一份大礼给你们，而且这份大礼呢更及时更实在，照得更亮更远添。
2: 佢系啊，我阿爸话佢一个省日见到晓柳敲正啊，佢多比受到乜嘢礼物都去审啊。
0: 咁依家我呢份礼物都冇用啦。
2: 有用，我阿爸佢中意进化进取，等我鼓掌一下佢，可以俾佢攞嚟进化用嘅啫。照住佢呢化会审得快啲噶。
0: 哦，好啊好啊，我嚟改装下。
2: 嗯。
1: 哎哟，咁而家真系一啲都光晒咯。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照亮乡村的那片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琳。讲到劳动教育。怎样让小孩理解和尊重父母的辛苦，其实很简单。家庭是劳动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小孩参与劳动的第一任老师。要令小孩明白劳动总体上面可以分为职业的劳动和非职业的劳动，校内的劳动、校外的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志愿劳动，这些都是属于非职业的劳动。从事专门的职业工作的劳动呢，就是职业的劳动了。我们人通过教育最终是要走向社会，成为社会人，从事专门的职业工作的。劳动就是职业的本质，职业是劳动的分工。在假期不妨带着你的小朋友读一读关于劳动和职业的书籍，帮助小孩去了解各种职业，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兴趣。这个将是你送给小孩一份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礼物。我们都推荐两本好书给大家进行亲子的阅读。第一本是《长大干什么》，作为职业启蒙图画书系列，总共有十册，每本书是讲述一种职业，直观地呈现职业的全貌，让小孩快速地了解职业的特点，还增加了互动游戏，让小孩亲自体验职业特色，至少树立职业理想。第二本就是《大人每日做什么》，这本书是采用以工作场景为主的宏观展现方式，结合工作人员的自我介绍，展现了百几种的工作，令到职业认知变得丰富有趣，给小孩子的职业角色扮演和职业体验提供了参照。通过这些好书分享，尊重小孩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给他们尽可能地接触多种的职业，了解社会的运作机制，在自我认知和职业认知的基础上培养职业兴趣和能力。

0: 力，更有针对性同埋目标感咁为自己真正想要嘅未来付出行动。希望每一个细路仔喺未来都能够收获一份有幸福咁嘅工作。今期节目到呢度啦，多谢你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搵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搵人维修一下。
4: 唉，好似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喎。
6: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0: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0: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9: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10: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8: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9: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于4月23日至27日在广州举办，我区69家企业参展，获得169个展位，其中五金不锈钢企业占比超80%，成为展会现场的人气担当。皓莹家居集中推出欧式复古、冰雕花、等离子等六大系列约80款不锈钢厨具产品，多款新品首次亮相。参展期间，公司日均收获30至40个客商资源。盈拓家居带来三大系列80余款产品，其中1/3为新品，一款多功能打蛋盆套。

0: 装首次亮相，便斩获多个来自德国、美国意向订单。今年一季度，位于古井镇珠溪新材料集聚区的捷成新能源产销两旺，核心业务指标同比增长均超30%，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实现经营发展开门红。捷成新能源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深圳，已构建了从退役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到材料修复的全产业链闭环。随着国内动力电池退役潮到来及2025年锂电池黑粉进口开放，公司迅速推进出海战略，打通国内外锂电回收与再生利用全链条。公司计划2027年启动二期项目，进一步扩产。4月27日，我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验大会，总结2025年度民兵工作，部署2026年度工作任务，表扬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同时明确了年度训练计划。会议强调，基干民兵队伍要扛起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使命，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灾等工作，强化实战训练。基干民兵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用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民兵职责使命。近日，香港环境社会及企业管制基准学会专家考察团到访新会，先后走访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江门双碳实验室等地。此次活动为江港搭建了高效沟通合作桥梁，未来双方将进一步推动资金、科技及专业人才服务等资源落户侨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共同服务大湾区绿色协同发展。4月27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惠城街道办茶坑村委会在茶坑陈皮公社举办茶坑村诚信一条街揭幕仪式。诚信一条街以诚信经营、源头可溯、规范监管、融合发展为核心，已有42家陈皮商户主动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承诺杜绝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行为。同日，江门市新会区茶发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将统筹村集体自留地招商引资，发展商贸物业，助力集体经济。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群星璀璨，
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6: 音乐不是传统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2: 声动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动舞台。在华语音乐界，叶倩文的名字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星辰，她的唱功卓越令到我们叹为观止。提到她年过花甲了，依然能够以其高音震撼乐坛，她的音乐才华无与伦比。唱法独特的她虽不被界定为传统科学之中，但她蕴含港乐时代的独特美感和风格。她在华语乐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她的代表作《千年走一回》曾在华语乐坛掀起巨大的波澜。她的声音不单止在技术上精湛，在情感表达上都淋漓尽致。她能够自如地切换不同的唱法，展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情。这种多样的声乐技巧不单止展现了她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都令到她的歌声更加多元化和丰富。今期星动舞台将会带大家走进叶倩文2004年的 Now's My Prime 25周年金曲演唱会，看看这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怎样用她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情感带领我们感受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1: 菲律宾叶倩文 Now's My Prime 25周年金曲演唱会现在开始。

日有冇人生日啦？咁少人，我哋唱个生日歌俾 Happy People 好唔好？你唔 happy 唔 happy 啊？咁叫 happy 啊？咁啊，差唔多 ，OK，Adam，Let's start，mate。

么多了。I love you too。大家好吗 ？How are you？ 你哋 warm up 咗未啊？有时一嚟咧，睇到啲人咧翘住手睇 show。唔好翹住手，翹住手我好緊張嘅，你咪凍得滯啦。唔緊要，不過咧，我非常之開心，我要好多謝多謝你哋嚟我25周年嘅演唱會，多謝曬。25年好似好長嘅時間啊！阿倫得25歲，唔通我做嘢25年？我同佢一樣，我大咗佢好多，係咪？咁啊，唔係幾好意思佢真係。講埋啲咁嘅嘢，咁啊，我哋嘅 show 咧，呢個 show 咧，25年咧要塞好多歌入去嘅。咩事？咩事？好啦好啦，咁啊唔知講咗一半喎，真係真係。哎呀，媽咪有冇教你人哋講嘢就唔好插嘴啊？係咪？呢個係我媽教我嘅。Thank you.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吕博士，看看我拿了什么笋嘢给你。
8: 乜笋嘢呢？
7: 是真的笋嘢嚟嘅噃。我表姐啊，琴日攞咗好多俾我啊。我之前咪听你讲话想减下肥嘅，嗱，攞嚟俾你试下。听讲咧，食呢啲笋咧，可以起到咧可以刮油减肥嘅作用噶。你试下一个星期，保证你身材 fit 啊。
8: 其实咧就冇咩食物食咗可以刮油嘅效果噶喎。
7: 咁真系得啊？
8: 大家口中所讲嘅刮油，无非就系促进肠道啊、胃部的蠕动，促进脂肪排出体外啫嘛。咁春笋入边含有嘅不溶性膳食纤维系比较高，仲含有呢个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本酶活性，阻碍蛋白质嘅消化吸收。
7: 吓，
8: 对于本来有胃病或者系消化不良嘅人嚟讲，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的。
7: 咁啊，
8: 虽然春季新鲜的春笋拥有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但食笋就并不可以起到刮油减肥效果。
7: 即是我又搞错了啊。
8: 虽然不可以刮油啫，但是这些笋这么新鲜，今晚一于就瘦肉炒鲜笋。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0: 发现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30，乐享街市平安出行关注见下城区交通路况。环桥中学对开嘅路面开往东后方向嘅私家车渐会较多，各位司机敬请注意。再嚟睇下啦，目前嚟讲，江州广场方向东庆位置开往会堂方向咧，以及系资政南路口公安局对开嘅双方向路线，北元红绿灯都系未见多车缓慢报告。以上系今次乐享街市平安出行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上人间芳华。
15: 群星璀璨，
1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7: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8: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9: 音乐不是全啲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6: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20: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童舞台。在华语音乐界，叶倩文的名字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星辰，她的唱功卓越令到我们叹为观止。提到她年过花甲了，依然能够以其高音震撼乐坛，她的音乐才华无与伦比。唱法独特的她虽不被界定为传统科学之中，但她蕴含港乐时代的独特美感和风格。她在华语乐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她的代表作《千年走一回》，曾在华语

乐坛掀起巨大的波澜，他的声音不单止在技术上精湛，在情感表达上都淋漓尽致。他能够自如地切换不同的唱法，展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情。这种多样的声乐技巧不单止展现了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都令到他的歌声更加多元化和丰富。今期声动舞台将会带大家走进叶倩文2004年的 Now's My Prime 25周年金曲演唱会，看看这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怎样用她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情感带领我们感受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0: 俾啲掌声我哋唔见咗嘅 dancers。OK， 今晚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 show。如果你哋唔想早翻屋企嘅话咧，你要 stay 到尾啦。但系而家呢个时间咧，就系个 guest 时间。咁呢位嘉宾咧，就系非常之好 nice 嘅人。我一路其实咁多年啦，识咗佢好多好多年。虽然佢得25岁咧，佢自己咧就非常之后生，但系我识咗佢好多年。但系我一路都冇太接触嘅，我一路企远啲，因为实在佢系叫校长嘅。咁啊唔怪得，因为佢系一个好 nice、好 nice、好 nice 嘅人，唔怪得佢系呢个圈内嘅校长谭咏麟。Thank you。
1: 正
0: 經啊！今晚，
1: 哇！
0: 你睇佢，
1: 英俊瀟灑，
0: 高人。
1: 我喺台底咧，阿 Lam 就嗌我上嚟喎，俾件衫你著下。
0: 哇！你好正經喎。
1: 係啊，今日你覺得我講嘢或者我成個感覺似唔似阿 Lam 啊？
0: 好似啊，個衫都似曬啊，可能靚過我老公添啊，因為
1: 我等著啲企領衫出嚟啦。阿 Lam 好中意咁樣㗎。我老婆喺上高，我唔惊佢冷亲。你啊，最好咧，等我间上去啊，同佢啊，俾件衫佢着住。
0: 我想知道你的口里边系咩嚟？
1: 我都想问佢啊，佢食咗嗰粒嘢好多年噶啦。
0: 我咁多年都未见到佢，我咁多年都未见到佢排牙，真系。
1: 嗱，今晚呢度。俾啲须冚住啊！
0: 吓，系啊，佢个须其实我唔系咁中意。
1: 嗱，今晚呢度咧，今晚呢度咧，我想话阿 Lam 有冇嚟啊？真系嗱，呢度今晚有个 Lam， 我谂阿 Lam 喺度噶。
0: 系，佢喺度。
1: 有个 Lam， 有我。
0: 嗯。
1: 啊，好彩冇阿姐喺度，如果唔系就危险啊！
0: 哦。
1: 但系我又都耿耿于怀，我成日都觉得好似阿 Lam 跌咗个窿入边咧，好似关我事咁样。但
0: 是
1: 我頭先咧，我恍然大悟啊！
0: 你特登嚟澄清係嘛？
1: 唔係，我頭先喺下邊睇企下企下聽你講嘢嗰陣時咧，我知道上一次阿 Lam 突然間失蹤咧，係你撳掣嘅。
0: 你而家先知係嘛？
1: 恍然大悟。
0: 我要多謝你係咪？
1: 都唔係澄清，都唔係澄清，即
0: 係多謝你
1: 嚟。你知咧，能夠有一個咁有水準嘅歌手同一齊喺度一唱下歌咧，真係好。送俾大家。
0: 呢首阿倫最 hit 最 hit， 唔係好多 hit 過，不過我好中意呢首歌，多謝，俾啲掌聲阿倫，
1: 多謝多謝。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五一假期，新会区乡村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双水镇的亲子牧场、主题乐园，到衙门镇的滨海灯塔、露营营地，多个特色景点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打卡地。据初步统计，部分景点客流量较平日增长2到3倍，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加速释放。近年来，新会区不断打造差异化乡村旅游产品，五一假期花海、萌宠、水乐园、灯塔、营地等多元业态满足了市民游客家门口的出游需求，不仅让游客感受到新会的自然之美与休闲魅力，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活力。今年五一假期，新会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优惠，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据介绍，5月1日至5日，小鸟天堂景区门票实行8折优惠，原价25元的门票仅需20元。更吸引人的是，5月1日至4日，每日前100名游客在游客中心成功背诵鸟的天堂全文，即可免票入园。另外，景区还进行百鸟归林拼图乐活动，完成拼图任务的小朋友可获得精美小礼品。景区希望通过活动向游客普及湿地生态知识，同时带动更多游客前来新会旅游。5月3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预计5月4日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5月3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当地时间5月3日，2026年尤伯杯决赛及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丹麦霍森斯进行，中国女子羽毛球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这是韩国队继2010年和2022年后再次夺冠，也是韩国队历史上第3次获得尤伯杯冠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

0: 套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7: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7: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8: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9: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8: 乐在逃。

先嚟到早上嘅10:06啦，咁好开心啦，喺乐在途上继续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亦都系我哋嘅五四青年节，祝咁多位嘅青年朋友亦都系节日快乐。咁啊，阵间翻嚟啦，会同大家去播放一啲我哋喺5月2日晚上啦，咁啊一个喺深汇书院诗会嘅一啲唔同嘅诗歌。咁阵间翻嚟啦，咁啊同大家去感受一下，咁啊介绍下先啦。咁啊喺5月2日晚上嘅7:30啦，深汇书院前嘅天井嘅青砖之上，亦都残留住一啲白日太阳嘅余温，轻风轻抚，亦都有好多嘅观众慢慢赴约而来。而喺舞台嘅灯光方面啦，亦都喺明月底下铺开温润嘅颜色，闪角之上亦都系百年嘅沉淀颜色。100年前，深汇人用一砖一瓦，亦都系筑起咗呢一座书院。100年。然后佢哋都系坐喺天井前，感受不一样嘅诗歌，即刻翻嚟同大家慢慢感受。

0: 可以理解为叫沉浸式体验嘅诗会，而喺第二章篇章嘅一个节目当中，亦都令我感受到呢一个节目好震撼。一纸桥批，万里同心。跟住嚟，我哋不妨去感受下当晚嘅情景。
1: 是要小心一点，你不要舍不得吃啊，你那么瘦。
2: 好了，知道了，照顾好自己和爸妈。
1: 家里，家里你放心，一切都有我。
2: 好了，我得走了。
1: 姐，你一定要保重，姐，
2: 你要保重，
1: 我等你回来，姐。
2: 此间的海，总卷着故土的烽烟。消息隔三差五传来，心便悬着放不下。故土的天总蒙着烽火的尘，炮火声声掠过刚州大地，世面冷寂，营声为艰，可同袍们从无半分退缩。白天奔走募捐，夜里灯下血拼，凑起的银钱，筹来的器械，只存早一日能够运抵故里，为守土天地分力。
1: 乡邻们古老携幼，守着一方桑梓，半步不退。南阳寄来的桥批，每一封都攥着温度。银钱尽数交与乡里抗日公所，买粮致谢护乡邻，人人都把心拧成一股绳。
2: 不知故里的巷落是否依旧，不知乡邻们是否安好，唯愿这墨痕能越过重阳，捎去一份心安。守土护国，我们从未走远，
1: 唯愿这山河无恙能早一日到来，让远方的牵挂皆有归期。
2: 风从刚州来，殿下，乡里的稻禾是否有青燕田垄？
1: 云向南阳去，边面海上的帆影是否能避过风浪？
2: 夜里血披总惦着故里的甘树是否还抽新叶？
1: 村口望皮总想着南阳的街市是否还能寻得温饱？
2: 每一笔字都绕着故土的烟火，怕乡邻们受了饥寒；
1: 每一次等批总想着远方的奔波，怕同袍们遭了风霜。
2: 我们在南阳，
1: 我们在新会，
2: 以银为械，
1: 以身为盾，
2: 以生为源，
1: 以心为城，
2: 与故土同呼吸，
1: 与同袍共进退。
3: 桥批到，
2: 现下南阳各部侨胞既心系故土，非常热心，尽量捐款筹物以救祖国之危亡。虽商业冷淡，营生维持不易，但国难当前，众人无一人退缩。烽火传信不易，唯愿乡里平安，刚州无恙，待叩奋进赞，必归桑梓，新会磐石道。
1: 人心惊惶，村民走乱纷纷，无家可居，妻子离散。日军占据台城，城罗后无恶不作，连机捉走。老妇因去日军搜查，被踢伤膝盖，最终不治。南阳寄回的银钱已尽数交与乡里抗日公所，乡邻皆同心，盼捷报早传，山河光复，台山贵民。
2: 敌机轰炸三部，敌海受害最惨，死伤四十余人，水上人居多数。故土烽烟未歇，然乡邻皆不惧，这海外同袍节衣缩食，会营助战，乡里人切记于心，定守好这一方土，不负山海之外的惦念。开平于心河，莫道山海远，
1: 莫道
2: 此心向当州，
1: 此心连南阳。
2: 守土的志我们从未忘，
1: 护国的念我们从未忘，
2: 每一分银钱都是守土的决心，
1: 每一次坚守都是叛归的期许。
2: 寸土寸心，
1: 皆为家国，山海同心，共赴国难。
2: 守无乡，不无土，刚州儿女不如刚。
1: 哈 马冲。

0: 归故里，共看庚周月明，
1: 同跨山海，共守岁月绵长，
2: 共守岁月绵长。

0: 沿途欢乐多，听歌咪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2: 咁啊，讲翻喺诗会当晚啊，最令到我有一个印象深刻嘅系，有冇听我用新会话去表演嘅一个诗歌，一个舞台嘅表演呢？喺当晚就见到啦，就系一个叫雪橙。咁其实雪橙呢一个文章呢，系引自翻梁启超先生之前写一篇文章，而如今亦都系俾一班嘅年轻人啦，咁啊从而活化咗。咁啊，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嚟感受下雪橙当中带俾我哋嘅魅力啊！
3: 约落景嘛？
4: 系啊，咪讲啊，打粉唔使沉嗰啲咸丝嘛。到时还要整好个水泵，攞嚟泵水先得噶。
3: 阿松，你都呕晒啦，现在咪一定系用 AI 啦。你系我，现在都用啲望远镜嚟兼操下肥啦。
4: 好又系，前几年肾会癌、肾会陈皮又确实几好行。讲啲肾会癌，真系越嚟越好嘢啊。
3: 系咯，唔但止喺国内出名。还演笑到东南亚、欧洲，连呢个月个佬都话我啲肾会癌好嘢啊！奉系而钱，既咁谂啊！
4: 嗱，你就油所唔抵啦。其实我啲肾会癌早早就已经出晒名啦。百年之前，梁启超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雪橙》，展满研究肾会癌嘅踪迹，连佢嘅产量成本都计得清清楚楚。神早都喺出讲啲橙癌嘅价值啦，
3: 见定流啊！嚟啊，都嚟啊！
4: 嗱，俾本嚟啦，第一啦，
3: 歌正经，
4: 心会橙，天下之所闻也。
3: 哦，即系话神会橙啊，全世界都地除啦。
4: 老农为语言，直橙之地。母容百五十株，每株或成。
3: 啲农民佬向阿梁公讲，种橙嘅技，每亩呢都可以成150斗先。
4: 每株或成200枚，一枚重率在3-4两之间，5枚为一斤。
3: 每斗先呢可以收200只橙，每只橙带佢3两到4两重。5只橙先至系一斤。
4: 喂，你等我读多啲说法你得唔得？
3: 哦，
4: 每株年可得40斤，每亩年可得6000斤，旧成地始成，每百斤值9两，一亩之值带540两有机。
3: 每斗是一年可以收40斤，每亩一年只有6000斤橙。在橙市卖橙，每100斤值9两银，一毛橙的价值差不多有540两银啊。
4: 橙五年而食，亩值540两有奇者，6年以后之事也。新树为烈日，自第2年至第5年，必见岁值这及瓜豆玉粒之属以旱地之。庄成百亩者，6年以后可以做。

0: 收五万四千两之力。
1: 藏戏要做五年前才可以结果，回眸值540两银，在六年之后才有收成。省长的藏戏判决后，从第二年到第五年，每年都要拣种甘蔗、瓜、豆、芋猴、栗子等等作物的，来遮挡日后，保护藏树。种100亩的藏戏，六年之后就可以坐收54000两银的利润了。
0: 仅无限可耕之力而驰骋，岁入可骤增11000元，列国堂矣。予与老农，民贫而守之而足，终岁乐动而为于岁值6两之谷事矣。舍多就寡，舍易就劳，亦何甚也？
1: 如果掌握小陈，可以耕种嘅田都种晒层，每年嘅收入可以突然间增加11000两，差唔多等于成个谷价嘅财政收入啊！梁公就同我啲耕田佬讲：，呀啊，辛辛苦苦，手脚都磨晒紧，一年到后勤勤恳恳，唔种呢啲个高收益嘅层次，反而去种每年只值6两银嘅稻谷。房住多嘅收益唔要，拣少嘅；房住轻松嘅唔就，拣神父嘅。你点解佢唔懵啊？
0: 老农语曰：县官遂以呈供天子。岁十月，差役大所居也，号为贡城，庆所有乃去。百亩之城，一日尽之矣。今日新会成，将绝于天下。
1: 唉，农民嬲状量咁讲，县官每年都要涨层，真讲俾县子，每年十月，柴役就喺县间大肆搜刮，话系拱层，将所有嘅层手找擅自行走，100亩嘅层事，一日之间就俾收拱晒。所以当时嘅沈会臣就快离开县下间绝迹啦。
0: 嗱，8年前梁公就为我啲沈会臣有心，更压榨老百姓，又惊佢啲好爷绝世迹，还为岳某屈上等大家总臣之父改变生计。
1: 系啊，冇谂到当年渠难啦，县官搜刮农民辛辛苦苦种嘅田，连自己都留唔落嚟。梁公几有远见，用谷赤望啲农民，早早就传出种田嘅好处，还邓岳唔大，
0: 好咪系啦。佢当年啲胆友系真嘅为我啲神会老百姓，而佢当年嘅谋划又真嘅系登系真嘅想登岳，靠佢啲撑杆过上好日子。
1: 你看现在甘源叠翠，金果坠湿，陈皮凝香，雅韵传扬，
0: 万亩甘田连天际，千缕沉香漫九州，这便是咱今日的新会盛景啊。
1: 回望当年梁公执卷慨叹，有成之将绝，有名之疾苦，字字句句皆是对故土的眷恋，对民生的牵挂。
0: 站立当下，我们手握橙汁，心藏希望，靠的是新会人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才让甘源遍野皆丰收，家家户户笑开颜。
1: 当年梁公的担忧早已化作如今的安心，
0: 遥想未来，我们仍要以团结为帆，以诚为媒，让新会甘香飘向更遥远的彼岸，让梁公的期许在代代相传中愈发璀璨。回望当年梁公初心应承运，
1: 站立当下团结奋进化丰收，
0: 遥想未来沉香致远向环球，
1: 愿我们新会人同心同德团结相伴，
0: 愿这故土家园以团结为力，以奋斗为奖，
1: 续写属于新会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
0: 好，OK。

0: 0192。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1: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2: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3: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1: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欸，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途上。

0: 继续翻嚟啦，咁啊，今日系五月四号，亦都系乐在途上啊，系我哋苏电台一个特别节目《百年书院的回响》，同大家重温翻五月二号晚上啊，我哋喺深汇书院嘅呢一场震撼式嘅诗会，而喺当晚嘅表演当中，哇，即系你有好睇，有好笑，亦都有感人，啊，更加有泪点喺入面，即系令我感觉到最动容嘅系呢一个，跟住嚟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诗会当中嘅表演，就系书院书声大学，就系一班豆丁啦、细路仔啦，喺书院嘅人面之树下读呢个明明德嘅一个真正意义，用最真嘅认识去兑现同师长之间嘅约定。即系成班细路哥就好中意某个老师咁啊，但系老师因病就要去医病啦，即系有啲肯定好重病先话唔可以做继续做老师噶啦。咁啊就换咗个新老师，就话哎呀，新老师嘅教育方式同之前老师唔一样，佢哋好怀念以前嘅老师。于是咧就去到书院就见翻呢个老师。咁啊老师就知道自己可能即系日子尾啊，又咪话事无多咁感觉啦。咁啊就同班细路仔讲：喂，啊老师啊，咁啊你哋识背呢一个大学嘅时候，老师就会嚟睇你哋啦。咁成班细路仔啦，都系一个天真无邪啦，而且系都觉得，我如果做好呢样嘢，老师就会嚟睇我哋表演啦，咁样，所以就会令到一个反差感比较重，亦都系比较动容，有引起当时即系我会见到周边嘅一啲观众啦，以及一啲听众咧，佢哋亦都系泪点满满。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将嚟感受下呢一个令到我都好感动嘅书院书声大学呢一个表演。
1: 先生送我返故乡，
2: 我送先生路远长。

0: 咱们今天继续读大学，跟着老师慢慢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0: 那谁能跟老师说说明德是什么意思呀？
2: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帮奶奶拎菜篮子，就是明德。
3: 是不跟小朋友吵架，互相谦让；是做错事要承认，不撒谎；是听陈老师的话，好好读书。
0: 对，咱们的孩子啊，

0: 咱们再读一遍。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与人至善。
2: 陈老师，以后你天天给我们上课好不好？你讲的书你可得看
3: 出来呀。
4: 安静，全部坐好，都干什么呢？陈老师生病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的大学还没背诵下来，下周上台诵读怎么办？上课不许交头接耳，全部给我背稿子，不准走神。
5: 哎，又要逼我们死记硬背，一点意思都没有，
3: 根本听不懂还非要背。
6: 要是陈老师还能给我们上课就好了。
2: 哎，我们出去看看吧，别老是闷在教室里。Go go go， 出发喽！
3: 这就是新会书院啊，
5: 好高啊！
2: 哎，这可是什么树啊？哎哎呦，
7: 这两棵是人面子树。
3: 陈老师，点啊！
7: 这两棵树啊，已经70多岁了。这书院里的许多建筑都有百年前的痕迹。
2: 陈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上课呀？
7: 我听说你们和林老师闹矛盾啦。嗯，
2: 就是就是，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可凶可凶了、啊！
7: 你们记不记得我教你们大学的第一句？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7: 记得吗？
5: 记得，您就是说要守住心里的善良。
7: 对，那你们知道明明德还有一层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7: 第一个明是动词，是擦亮的意思。第二个明德是你本来就有的光亮。新老师兄，你们就不想看他，不想看他，就看不见他心里的灯。只是他也有一盏灯，只是啊被灰尘蒙着，和你们一样。
5: 和我们一样。
7: 对，所以呀、啊、我们要帮他擦亮自己的灯。来，你们扶我走一走。在以前，新会的每一个孩子做梦都想走进来，坐在课堂里听先生讲一句大学。只是后来战火来了，书院关了，书烧了，先生走了，许多人连一堂完整的大学课都没听过。你们看，这柱子的四周都有竹子的造型。
3: 他们为什么想来新会书院呢？
7: 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考取功名。那你们呢？你们又是为了什么呀？
5: 为了赚大钱，
3: 为了变漂亮，
6: 为了考大学，
2: 为了吃好多好吃的。
7: 那你们还记得大学还有一句知止而后有定，
5: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3: 安而后能立，立而后能得。
6: 好肉啊。
7: 来，我给你们讲白话，说的就是啊，你们要是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就不会觉得烦了。
3: 为了什么？
7: 为了遇见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也要照亮自己身上的灯。
2: 陈老师，你怎么了？
7: 你们帮我吧。

0: 药拿过来好吗？好，等老师啊，把这个药吃完了。
1: 怎么这么多啊？
0: 老师的病啊就好了。
2: 一二三四五六个格子，那我们下周上台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好了。
3: 陈老师，那您快点好起来，回来教我们。
0: 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病，都会走。但我教给你们的道理，他不会走。
1: 可是我们想听你讲。
0: 只要你们还记得我说的话，就等于我还在讲。这样好不好？我们做个约定。
4: 什么约定？
0: 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用我教你们的道理去和新老师相处，哪怕他凶，也要对他好一点，照亮自己的灯。等到你们在台上把大学念给他听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变。
2: 那您来看吗？
0: 好，到时候你们在台上念，我一定来听。
1: 那我们就
4: 加油吧。
5: 大学之道，
6: 大学之道，
5: 在明明德，
7: 在亲民，
8: 在至于至善。
9: 知止而后有定，
10: 定而后能静，
11: 静而后能安，
12: 安而后能立，
13: 立而后能得。
14: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15: 知所先后，
16: 则定道义。
17: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18: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19: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20: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21: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22: 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
23: 治之在格物，
24: 物格而后知至，
25: 知至而后意诚，
26: 意诚而后心正，
27: 心正而后身修，
28: 身修而后家齐，
29: 家齐而后国治，
30: 国治而后天下平。
31: 孩子们，你们刚刚的诵读很精彩。
4: 林老师，
31: 哎，老师啊，之前对你们太严厉了，只想着让你们完成背诵任务，忽略了你们的感受，不该逼你们死记硬背。老师呀，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1: 老师，其实我们已经不生气了，我们已经学会了大学的道理了。
32: 对呀，林老师，大学不是枯燥的课文，而是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2: 我喜欢这样懂道理的学习方式。
3: 林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那么认真练习，好好演出，是为了我们的
4: 陈老师。
3: 他今天一定看到了。
31: 陈老师啊，他，对，他一定也看到了。
1: 去继续学喽。

0: 片。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声嚟到10:51啦，咁啊事不宜迟，头先我听咗有四个唔同嘅一个现场声音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下呢个慈源庙碑嘅浩然正气啊，咁亦都系粤语方面嘅一个诗歌朗诵，咁唔知大家有冇感受过不一样嘅粤语诗歌系同我哋嘅慈源庙碑有关嘅咧？事不宜迟，即将带俾大家嘅有慈源庙碑嘅诗歌朗诵。

世道升觉，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如消毒送使，食送之君臣，当其圣事，无精一学问，与成其身。无先王正教，以身天下，化本不立，是操莫之。虽有情明道兄弟，不见容易事，即其所谓高，不过汉唐之家，仰是三代以前，视乎一尊而王业兴，犬卯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道之后，识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神，任至佛尊，且以得以间之。大智若以拿，大以忍，而佛将量敌半寿，国计日非，往往错失机会，将不能恢复之功。至于善恶不分，用舍失当，形象失当，怨愤生祸，祸已成而兵亦衰，衰弊多，越民越困，如狗病之人，气息奄奄，以及道中之势，则不复息，不禁掩卷七梯，不忍复观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而妄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静。

斯阳，黄光一吻过风尘，人道方怪鬼景侵，生理本寂而世换，是为万古。

人言，兴万代。天下国家之乱，之乎厌矣。宋室波迁，慈元殿草创于一支崖山。宋亡之日，六成上父少帝赴水而死，元师退，张太傅伏之崖山。

此，只为就是一块玉儿。今无望矣，虽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大山，今有大宗庙以至闽相国、六成相张太傅，隔隐年冬，子成卑于子中，以供来者有所观感。横至己未下，余病小愈，尚未堪不言，已有督府邓先生之命，念慈缘落落，东沙作词之意，久未闻于天下，力疾书之，愧其不能公也。南海病夫陈献章，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五一假期，新会区乡村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双水镇的亲子牧场主题乐园到衙门镇的滨海灯塔，露营营地

0: 多个特色景点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打卡地。据初步统计，部分景点客流量较平日增长2到3倍，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加速释放。近年来，新会区不断打造差异化乡村旅游产品，五一假期花海、萌宠、水乐园、灯塔、营地等多元业态满足了市民游客家门口的出游需求，不仅让游客感受到新会的自然之美与休闲魅力，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活力。今年五一假期，新会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优惠，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据介绍，5月1日至5日，小鸟天堂景区门票实行8折优惠，原价25元的门票仅需20元。更吸引人的是，5月1日至4日，每日前100名游客在游客中心成功背诵鸟的天堂全文，即可免票入园。另外，景区还进行百鸟归林拼图乐活动，完成拼图任务的小朋友可获得精美小礼品。景区希望通过活动向游客普及湿地生态知识，同时带动更多游客前来新会旅游。5月3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预计5月4日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5月3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当地时间5月3日，2026年尤伯杯决赛及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丹麦霍森斯进行，中国女子羽毛球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这是韩国队继2010年和2022年后再次夺冠，也是韩国队历史上第3次获得尤伯杯冠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资讯。咁啊，关注室外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1度到25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之间。以上今次天气预报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4: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3: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梁生，经过我哋调查，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喺5月6日出现咗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系冇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系你就喺呢个维修记录单嗰度咧虚假填写咗维护检查记录。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系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3款嘅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同相关技术规范嘅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响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嘅，由县级以上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係啦，第三方運維單位一定係要按照有關嘅管理規定同埋標準規範，運營防治污染設施，做好運行維護記錄，確保環保設備咧正常穩定運行。而企業亦都唔好因為係委託咗第三方運維單位之後咧，就不了了之，疏於管理啊。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根据新闻讯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1度到25度之间，吹清劲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之间。展望啦，咁听日嘅天气都系多云，会有阵雨，气温最高会去到26度，最低20度。预计我区啦，今明两日啦都系会有阵雨，6号到7号方面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展望8号到9号方面系有雷阵雨。目前嚟讲啦，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雷跌、短时大风以及系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
2: 有一样嘅五一文化。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平安

0: 先嚟到11:17，繼續落響街接平安，進行關注翻現下城區交通道路路線方面，立落嘅有北元紅綠燈開往會堂育才路，現正通行私家車摩托車都係十分之緊湊啊！另外咧，同樣之正南路口對線行駛公安局江州廣場雙方向都係一片嘅車水馬龍，各位司機敬請留意。
1: 迎奔放嘅熱浪，
2: 享下風嘅輕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爱会死。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嘿、hey,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13: 没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4: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13: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14: 三点 心下午茶啦！嗱，今日带大家嚟到咗一间新奇有趣嘅面包店——麦汇面包店，嚟采访一下我哋嘅老板娘先。平姐你好。
15: 啊、，hello。
14: 嗯，平姐，我哋麦汇面包店就系、是、总店就系一间系咪？就
15: 系啊，暂时都系一间。我哋间面包店系喺潮江路翠林轩楼下嘅。
14: 嗯。我入到嚟麵包店之後咧，我就已經聞到咗非常之香嘅麵包味啊！睇見品種亦都係非常之多。即我哋呢一款麵包嘅話，同我哋平時食嗰啲鹽麵包好似又有啲唔一樣喎。
15: 係啊，加入咗我自己少少嘅構想啦。因為我曾經食過盧打滾嗰、那個，我中意佢入邊係軟軟糯糯，咁我就將佢融入喺呢個鹽麵包。鹽麵包我哋用嘅係總統嘅鹹黃油，所以特別香。咁加上佢有紅豆啦。有呢、這個麻薯啦，同埋卡士達醬咧，佢融合得好多元化，口感咧好豐富嘅。
14: 嗯，即係食起嚟既軟軟糯糯，而且又有紅豆嘅香味。
15: 係啊，係啊。
14: 嗯，其實老闆娘，你開麵包店嘅話，開咗幾耐？
15: 開麵包店都就係、是、兩三年啫。就我之前喺屋企有自己做私房嘅。
14: 哦，即係其實你整麵包已經係好長時間㗎啦。
15: 嗯，係啊，有七八年時間。
14: 嗯，咁啊、嗯，其實所有嘅麵包係咪都係你自己去研製嘅，定係點啊？
15: 基本上都係㗎。譬如就所有麵包我哋都係自己人手通過啲餡料，所有都係自己炒製嘅。麵包又係。就好似最近呢款新品咧，就係桑葚杞子紅棗吐司嘅。
14: 哦，你唔講嘅話，我仲以為佢係朱古力，然之後入邊仲加咗一啲辣椒。
15: 啊，係啊，係啊，因為個桑葚嘅色比較紫啊，咁咧咁入邊嘅你覺得辣椒呢個係其實係杞子嚟嘅。
14: 哦，杞子。
15: 係啊，咁咧呢個係我問過我中醫朋友嘅，咁就因為我自己成日捱夜啦，咁樣問下佢。食啲咩對自己比較好啊？咁後屘我就諗住，哦，既然我整麵包嘅，我不如融合喺麵包入邊啦，又好食又比較養生咁咯。
14: 嗯，所以其實我哋啲麵包係加咗好多，即、就、係、是、你自己一啲設想落去，而且入邊係包含咗好多養生嘅元素。
15: 係啊，係啊、嗯，基本上我點樣做俾屋企人食，就會點樣做俾你哋食噶啦。
14: 嗯，係啊。我試咗一下呢一款麵包，我覺得。個口感非常之特別，既有甜味，又有杞子嗰啲微微嘅酸味，口感覺得好多層次。
15: 係啊係啊，因為桑葚本身就比較酸，同埋佢係寒性嘅，咁樣你加上呢個紅棗咧，同埋杞子、紅糖呢啲咧，啱啱就係中和翻佢，比較平衡翻佢咁咯。藥食同源。
14: 嗯，係啊，食起嚟就好味，好養生。
15: 係啊。
14: 咁我睇見我哋店入邊除咗有好多唔同品種嘅麵包之外啦，亦都有啲糖果餅啊之類嘅。呢啲係都係對外出售嘅定係點啊？
15: 都係對外出售，然後咧好多人都買俾自己嘅朋友，無論喺北京啊或者香港啊，其實都好多時候都叫我哋郵寄過去啊。所以我哋所有嘢都係自己做嘅，所以特別係真材實料嗰啲咯。
14: 嗯嗯，咁過年嗰陣啦，買呢啲糖果餅仔送啲朋友，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選擇。
15: 係啊係啊、
14: 嗯，做麵包已經係做咗有咁多年啦，其實喺呢個過程之中，你覺得自己有點樣一啲收穫物？
15: 收穫咧，其實開店最開心嘅就係收穫一大班朋友咯，
14: 嗯、
15: 一大班朋友佢真係令到你好暖心嘅，好多事啊，譬如又會幫你點啊，知我唔得閒啊，佢好多嘢都會幫你諗到啊，或者幫你做啊咁咯。
14: 嗯嗯，即係呢個過程之中，唔單止係收穫到友情啦，咁、而且喺呢個過程之中，有時候啲食客亦都會俾你一啲嘅反饋，係咪？
15: 係啊係啊，我最中意就問佢哋啲意見㗎啦。咁樣有問咗人哋意見，咁樣有要求先有進步啊嘛。
14: 嗯，係啊。咁新嘅一年嘅話，平姐又有點樣啲願望嘛？
15: 願望就係大家都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啦，家庭幸福啦。希望我哋呢間店咧就長久做落去啦，細水長流啦，成為一間咧大家都中意嘅麵包鋪啦。
14: 嗯，咁希望我哋麥匯麵包店可以越做越好啦，亦都希望平姐你可以做更多一啲好嘅產品分享俾我哋所有嘅朋友。
15: 好嘅，多謝榮玲，
14: 多謝你接受我哋呢次採訪。

0: 好，多谢晒。
1: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8: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9: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8: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9: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8: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
1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今期乐享探店啦，有希嚟到咗一间将先至做到极致嘅奶茶店可斯克，跟住落嚟啦，同我一齐嚟对话一下呢度嘅主理人谭正敏 mini， 听一下啦，佢哋有咩品牌故事。Hello，Hello，Hello，
11: 大家好。
10: 系咯，
11: 系啊，因为依家啲即系年轻嘅人咧，多数饮奶茶或者咖啡啊咁样，我觉得健康嘅话咧，肯定系有啲咩噶啦，咁而。之后呢，我哋早排咪七夕嘅

0: 七夕嘅話咧，我就睇到，我哋嘅黑芝麻芝麻糊其實可唔可以做成飲品咧？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自己去研製，用酸奶同埋呢個黑芝麻混合，搞成一個叫做黑芝麻嘅奶昔。
1: 哦，咁佢係屬於奶昔嘅一種。
0: 係，打出嚟咧，佢個顏色咧就唔係黑掹掹嘅，係好似花崗岩咁樣嘅顏色嘅。
1: 係啊，咁我見到我眼前呢一杯嘅芝麻米麻薯雲頂咧，佢係啲黑白之間係交錯住，有種好似水墨畫一樣嘅感覺㗎。
0: 嗯，係啊。
1: 係點樣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嘅咧？
0: 我哋係用黑芝麻醬啦，原打嘅黑芝麻醬，咁咧混合我哋嘅酸奶。
1: 哦。
0: 係啊，然之後咧打出嚟嘅口感啊，好似食雪糕咁樣嘅。
1: 咁樣呢款產品係幾時推出嚟㗎？推出之後咧，佢嘅效果點樣啊？
0: 我哋咧嘅產品咧就係一月份推出嚟，你估下邊個階段嘅人群係比較受歡迎嘅咧？
1: 我聽到黑芝麻呢、這個，我感覺會係我媽媽嘅年齡段嘅人。
0: 係啦，有時啲伯伯啊、阿姨啊咁樣行過，呢度有黑芝麻喎、啊，咁佢哋入嚟就話有冇芝麻糊啊？我話啊，芝麻糊，你試下我哋嘅新產品啦，咁樣啲伯伯阿姨啊飲咗之後，哇，好好飲
1: 啊！係啊，因為佢係芝麻加酸奶，佢嗰種口感啦，其實真係會比較符合一啲中年嘅群體啦，即係佢哋既中意傳統嘅甜品咧，又可以加入我哋而家啲年輕人比較中意嘅酸奶，佢嘅口感嘅層次咧會更加豐富啊！
0: 嗯，係啊。
1: 咁樣喺咁多競爭激烈嘅奶茶市場入邊啦，何師兄喺原料選擇上邊係有邊啲堅持先可以保持咁鮮嘅品質咧？
0: 我哋都係嗰三個字咯，鮮果、鮮茶、鮮奶。
1: 希望大家啦可以憑藉住呢個鮮啦嚟到何師兄呢度嘗試一下咁新鮮嘅奶茶究竟係點樣噶？咁如果對一啲啦從來都未嚟過何師兄啦，亦都未飲過嘅顧客啦，推介一下嘅話，你會推介邊款產品啊？
0: 當然係我哋嘅明星產品牛油果甘露啦，楊枝甘露啦，同埋我哋嘅斯里蘭卡珍珠奶茶。
1: 係啦，咁樣各位聽眾朋友聽完之後咧，都可以嚟到我哋位於時代 ITC 嘅何師兄呢度啦，試一下呢度嘅鮮奶茶啦。何師兄呢邊啦，好多產品都係季節限定噶，咁我哋啱啱提到嘅有幾款啦，可能就會落架啦，咁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啦，佢會有一啲更加新鮮嘅產品啦，可以面向我哋觀眾啊。
0: 係啊，到時咧請大家過嚟熱切期待一下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次啦，非常之感謝 Mini 啦，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咁新奇有趣嘅奶茶啊，咁我哋下期節目啦，再同大家推介一啲更加好食好玩嘅店，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0: 拜拜，
1: 拜拜。
2: Hey，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無論係新開嘅網紅店，定係老字號嘅隱藏菜單，我哋通通唔放過。
2: 熱愛生活，熱愛我哋呢座城市，樂享好店。
3: 樂享好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一假期，新会区乡村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双水镇的亲子牧场、主题乐园，到衙门镇的滨海灯塔、露营营地，多个特色景点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打卡地。据初步统计，部分景点客流量较平日增长两到三倍，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加速释放。近年来，新会区不断打造差异化乡村旅游产品，五一假期花海、萌宠、水乐园、灯塔、营地等多元业态满足了市民游客家门口的出游需求，不仅让游客感受到新会的自然之美与休闲魅力，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活力。今年五一假期，新会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优惠，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据介绍，5月1日至5日，小鸟天堂景区门票实行8折优惠，原价25元的门票仅需20元。更吸引人的是，5月1日至4日，每日前100名游客在游客中心成功背诵鸟的天堂全文，即可免票入园。另外，景区还进行百鸟归林拼图乐活动，完成拼图任务的小朋友可获得精美小礼品。景区希望通过活动向游客普及湿地生态知识，同时带动更多游客前来新会旅游。5月3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预计5月4日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香港

0: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5月3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当地时间5月3日，2026年尤伯杯决赛及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丹麦霍森斯进行，中国女子羽毛球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这是韩国队继2010年和2022年后再次夺冠，也是韩国队历史上第三次获得尤伯杯冠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 朝早12:03，继续关注现行城区交通状况。多车行驶缓慢路段，关注有资政南路口方向嘅车流量，开往公安局私家车线会较多。两条江汇线处方向，江威凤岗位置开往中心城区江州广场都是较为车多缓慢，江州大路西位置城区进入思田大宅方向暂时港岛私家车渐渐较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4: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还有啊，教育的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半夜三更七晒，半夜三更七晒。咦，苏蝦仔半夜三更出世，在新会话入面指代的是什么意思？你们又知不知呢？当然陈丽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间公司组织1年1度的旅游团建活动，大家都好开心。由于人数众多，就决定分批进行旅游。今次的旅游主要都是买车费，集体集中出发。但是大家手头上现在的工作都十分之多，哪个得闲去买飞呢？一听到有得去玩，嘉明哥的同事罗密欧开心到阵。哪怕手头上的工作更多，他都拍晒心口话：等我去买飞，你们认真工作就得的啦。于是扯一声，放低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去了车站买飞了。一直到出发那天，大家都陆陆续续来到车站。然而大家都早早到齐，就是争买飞的罗密欧未到。大家都心急到好像热窝上的蚂蚁，不断打电话给罗密欧，怎知他一直都没有听电话。直到出发前的10分钟，才见罗密欧气嘘气喘地走过来，他就说了：不好意思啊，今日加班做晒啲工作，我就瞓硬了。好彩我早就买了车票，嗱，大家嚟攞车票。但是当罗密欧打开个袋的时候，他一看，咦，车费呢竟然不见了搭车费，足足有成20几张。大家搭不到这班车，怎么出去玩呢？
11: 喺呢个时候，加冕国嘅主管就话啦：，
12: 唉，你个罗密欧阵啊，交错啊，你咪半夜三更出晒噶。
11: 罗密欧系一个外国人，我当然听唔明主管讲咩啦。佢就话啦：，唔系，我朝头做勾叠旗出西嘅主管。
12: 主管一听火都嚟埋，转身就走咗啦。
11: 喺呢个时候，加冕就话啦：，
12: 哎呀，你个罗密欧啊，食嘢又唔做嘢，做嘢又做唔好嘢，唉。你快啲自己去买过下一班车嘅车飞啦！如果唔系，金团成团人都俾你累死啦！
11: 无奈之下，罗密欧唯有自己揞荷包，啃咗呢一笔天价车费，就当系买一个宝贵嘅教训啦！
12: 听到呢度，大家又知唔知主管口中所讲嘅半夜三更七晒系咩意思呢？其实新会话当中嘅半夜三更七晒，指嘅就系害死人。这个亦都是利用了读法上面的谐音而令到这句说话成立。新会话所讲的赔死人不是真的将人害死了。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害死人的意思就是将这件事搞祸了，连累到某些人。严格来讲，半夜三更七晒意思就是害死人，亦都不是很准确。因为半夜三更呢就是属于子时。害时指的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但是既为约定俗成就成立了，而这句说话也都因而广为流传，所以这句说话比喻的就是事情的糟糕结果。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传五，
17: 咦，唔系几对路喎、啊？我唔系行错路啊嘛？呢度几时有路灯噶？咁我呢份礼物。
18: 钱哥，
17: 哦哦，
18: 钱哥啊，
17: 阿罗伯妹，阿梁叔，你好啊，梁叔。
19: 哎，阿全啊，你咩风啊将你吹咗过嚟我哋村啊？
18: 阿钱哥话过嚟搵游师喎。
19: 搵我？诶、哎，咩事啊，全？
17: 我冇乜嘢，过嚟考察一下啲食材啫，睇下你啲鱼啊养成点。阿梁叔啊，呢度几时装咗咁多路灯噶？好整齐、啊，好光猛啊！
19: 系啊，百千万工程啊嘛，区同埋镇咧都落嚟调研，知道我哋呢一段路啊冇路灯，我哋啲养殖户啊晚晚出入咧就心惊胆跳，即刻咧就牵头联系啲企业啦。
18: 佢五十装海洋冷漏等，就开准协十二局向港门学耀照明有限公司联合件噶。
17: 哇！仲系太阳能嘅添啊，咁即系唔使拉电线，既环保又悭电啦。
19: 嗯，系啦。嗱，以前咧呢度周边啊黑蒙蒙噶嘛，我惊啲贼嘅仲多过惊鬼啊。而家晚晚都咁光猛，我巡塘都不知几放心，连啲鱼都唔止生猛咗，仲安全咗。
18: 佢一顿嬲啊，然后覆盖成千几亩而行啊，由2000几亩景再林，涉及80几户养殖户，

0: 连滚十几万斜线人流，互等客货，其实好大隐患噶。陪诊就好啦，又系漏等，唔挡之阳直户方便，前铲眼七日啊都换前啊好多啊。
1: 系啊系啊，嗱，百千万工程关键咧系要落到实地，惠及百姓。我哋呢一段黑暗路段就真系最需要被照亮嘅地方啦。啊，系啊，阿甜啊，你仲记唔记得我以前夜晚过嚟巡堂呢，都唔知跌倒过几多次啊？
0: 记得，有一次啊，仲争啲跌咗落巷呢。所以阿傻佬就埋一张超厚嘅手电筒俾你，你一出门呢，阿妈就检查你有冇带手电筒啦。
1: 而家就唔使咯，乜都咁好，而家系啊。
2: 啊，系，好，真系好，好。二叔公，
3: 咦，阿全翻嚟啦？你又话去送你嗰份礼物俾阿娘嘅？
2: 送唔出啊？
3: 送唔出？唔通阿娘嫌你嗰份礼物太平啊？
2: 嗰条路呢装好晒啲路灯啦。我见到天一黑嗰五十盏嘅路灯呢就自动一齐着。啲光线啊都唔知几柔和舒服啊。仲边度再用得着我盏手电筒同探照灯啊。
3: 怪之得啦，咁呢份礼物呢
2: 阿弟留咗喺阿萝卜妹屋企添。
0: 前哥你咪搵佢呢。
2: 哦，萝卜妹。
3: 萝卜妹。
2: 我。
0: 你佢份礼物包到佢两啊。阿生未收边个税啊？
2: 我
3: 萝卜妹份礼物呢系准备送俾你阿爸嘅。嗱嗱嗱，我证明阿全系花咗好多心思去准备噶。
2: 系啊系啊，谂住阿梁叔夜晚黑巡堂嗰度冇路灯好危险噶嘛，咪所以准备咗呢份礼物咯。只不过咧，冇谂到百千万工程送咗一份大礼俾你哋，而且呢份大礼咧。更及时更实在，照得更亮更远添。
0: 佢系啊，我阿爸话佢一个省人，见到晓楼敲正啊佢多，比手到乜嘢礼物都去省啊。
2: 咁依家我呢份礼物都冇用啦。
0: 有用，我阿爸佢中意准化准脆，等我鬼撞一下佢，可以俾佢攞嚟准化用嘅啫。照住佢啲化，会省得快啲噶。
2: 哦，好啊好啊，我嚟改装吓。
3: 哎哟，咁而家真系一啲都光晒咯。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照亮乡村的那片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看看我拿了什么笋嘢给你。
6: 乜笋嘢呢？诶，
5: 是真的笋嘢嚟嘅噃。我表姐啊，琴日拿了很多给我啊。我之前咪听你讲话想减下肥嘅，嗱，攞嚟俾你试下。听讲咧，食呢啲笋咧，可以起到咧可以刮油减肥嘅作用噶。你试下一个星期，保证你身材 fit 啊。
6: 其实咧就冇咩食物食咗可以刮油嘅效果噶喎、
5: 啊。咁真系唔得啊？
6: 大家口中所讲嘅刮油，无非就系促进肠道啊、胃部嘅蠕动，促进脂肪排出体外啫嘛。咁春笋入边含有嘅不溶性膳食纤维系比较高，仲含有呢个儿蛋白酶抑制剂、啊。会抑制胰蛋白本酶活性，阻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
5: 吓、
6: 对于本来有胃病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来讲，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的。
5: 咁啊，
6: 虽然春季新鲜的春笋拥有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但食笋就并不可以起到刮油减肥效果、
5: 啊。即是我又搞错了啊？
6: 虽然不可以刮油啫，但是这些笋这么新鲜，今晚一于就瘦肉炒鲜笋。
5: 嗯。
7: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10: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11: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麻烦快递小哥。

0: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
1: 值。是三年之前皇上恩赐修建的。是啦，贤弟，今天为什么这么得闲回京啊？小弟奉旨回家和母亲祝寿啊。哦，咁好极啦，好极啦，义母千秋今日理应团聚嘅，如兄亦要去拜寿啊！大哥，小弟告辞啦。哎呀，贤弟你唔好走住啊，你过门不入咁点得啊？入去坐一阵吓，我哋兄弟畅叙别后之情啊！唔紧搞你啦，我仲要入朝见驾。杨六郎讲完就要行了，王强一味拉住他不放手，他说：哎呀，贤弟啊，你见驾都不争在饮杯茶的时间啦，是不是啊？我真的有成套说话要跟你讲啊，贤弟。几年来搞到我都冇面去见二母，更加对不住贤弟你。哎，三年前听讲贤弟你冇死到，欢喜到我啊几日都合唔埋口啊！盼望你苦躯康健，凯旋归来。今日见到面啦，你入去坐下都唔肯啊！贤弟，王强讲讲下流起眼泪嚟，好真情咁样。六郎就话：大哥，你唔好咁多心。唉，你系嬲我啊，系咪啊？余兄以前将事情做错咗，呢啲都系小人挑拨。唉，等我哋入到去慢慢讲下，详细咁倾下，我哋两兄弟对住当天叩过头发过誓嘅，唔通从此就变成路人啊？一提到结拜啫，六郎心软，就只有应承入去坐下。王强就连忙吩咐家人同杨六郎牵马，咁家人就将白龙驹牵入去院子，就绑喺影壁墙后边嗰棵树上。王强拖住六郎只手一齐行入去大厅，入到去分宾主坐落，敬过茶啦。王强流住眼泪咁话：贤弟，余兄真系对唔住你啊！皆因当日招赞杀咗谢金吴夫妻，余兄报仇深切，咁先至伤咗手足之情，累到你挨咗唔少苦。唉，而家真系追悔无及。余兄做错咗事啦，你打亦可以，闹亦可以，有说话你就讲啦，贤弟。王强一番说话，将杨六郎讲到心软晒。你睇下，人哋同你赔礼道歉咯，你仲有咩好讲啊？尤其是王强系当朝兵部司马，又系当今皇上嘅老师，五十几岁嘅人啦，能够认错就非常之唔容易。所以杨六郎成肚怨恨，即刻就烟消云散。反转头佢仲劝王强，佢话：大哥，过去嘅事唔好再提。咁王强就转悲为喜：哎呀，贤弟你宽宏大量，真系君子之风。今后余兄为贤弟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啊！嚟嚟嚟，我哋两兄弟饮杯和好酒。讲完就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杨六郎话：小弟失陪，第日再嚟叨扰。讲完起身就要行，王强就死缠住佢唔放。佢话：贤弟，我哋结拜兄弟嚟噃，嚟到我屋企啦，连杯水酒都唔饮就走，太过扫兴啊！大哥，我真系时间紧迫咧，请你原谅。咁都唔争在呢一阵啦，贤弟。呢个时候家人已经摆好台。王强攞起酒壶，满满咁斟咗杯敬俾杨六郎，话：嗱，贤弟，你饮完呢一杯，我就放你走啦。杨六郎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多谢大哥。酒杯啱啱放落，

王强又先斟满一杯，杨六郎咕咕又饮晒。呢、這个时候，王强就唔似得先头嗰副可怜样啦。只见佢啲神色古古怪怪咁望住杨六郎。杨六郎话：大哥，小弟告辞啦。贤弟，好行啊！啊，呢趟就唔挽留啦。杨六郎行出咗厅门，行到院子，呼一阵风吹嚟，只觉得头重脚轻。佢以为自己系空肚饮酒，身体唔舒服啫，挣扎住行咗三四步，吓行唔喐啦，只觉得天旋地转，佢有啲心慌。弊，唔通酒里边有麻药？佢一转身，见王强企喺旁边，佢笑啦。杨六郎，而家你觉得点啊？吓，杨六郎如梦初醒，上大降啦！王强，你胆敢害我？讲完，想掹剑去杀王强，但系把剑啱啱掹出半拳啫，弱力发作，成个啪声就打喺地下，不省人事。呢、這个时候，王强嗰两个仔，即系大仔王志林啊，二仔王志凤过嚟，即刻用绳将杨延超绑起上嚟。咁王强见到日光日白，喐手杀杨六郎就唔系点变嘅，就吩咐佢哋两个话：快啲将佢运喺影壁墙里边先。各位，王强嚟到中原卧底，就知道自己难免会遇到危险嘅，所以起呢座大屋嘅时候呢，佢就叫啲工人将影壁墙就起成系空心夹壁墙，喺呢个影壁墙中间有栋暗门，将个门关实呢，真系连罅都冇条，睇唔出破绽。而家佢就将杨六郎就困埋喺里边啦。王志林、王志凤两兄弟将杨六郎拉咗入去影壁墙里边，吓咁就呢个时候就俾杨六郎嗰匹白龙驹见到。呢匹马虽然系四蹄着地、背脊朝天嘅畜生，但系非常之识性。佢见到咁样，佢就会谂啦：哎呀，你哋做乜嘢啊？为咩事将我个主人绑住？我困喺埲墙里边做乜嘢？急到白龙驹大叫一声，前蹄掘地就后蹄踢，左摇右摆，想戳一条绳。王强见到就话：唔好俾佢叫啊！意思即系叫奸呢牵开佢。啊，家人就领会意思错咗，因为平日呢啲咁嘅恶奴啊，开口就闹人，喐手啊打人，惯晒噶啦。个家人行过去，对住白龙驹 ，fit 就两边 fit 落去，喺马颈上面打到两条楞。白龙驹发火啦，个心谂你咁抵死你！我主人系一只手指头都唔舍得喐下我嘅，你竟然咁大胆用鞭嚟打我系嘛？你咁衰，你实唔系好人啦！佢出嚟一挣扎，啪嘅声将缰绳挫断咗。在院子里面兜了半个圈，就向门外面跑。王强见到咁啊，大声嗌：唔好俾佢走甩啊！快啲捉住佢啊！啱先鞭马嗰个恶奴一个箭步冲上去，飞咁由一边，白龙驹就跑得更快啦。咁啊，院子里面啲人啊，大声嗌：快啲拦住佢啊！拦住佢啊！守门的家人一拧转身，白龙驹已经嚟到。咁有两个人打横伸开，手中拦匹马，点知白龙驹用个头咚咚两下，将嗰两个恶奴撞低咗，跟住就喺个人身上面踩过去，喺后边咧又有个恶奴追到上嚟，白龙驹咣咁一睇，踢中嗰个嘢心口，嗰个人哎呀一声打案就跌低，当堂断咗气，咁其余嘅人咧就唔敢再拦，白龙驹飞咁快飙出大门。王强啊，嬲到破口大骂：你班废物啊！你真你马要走。

0: 得到呢，你哋又攞个人头嚟见我，快啲去追只马拉佢翻嚟啊！佢个大仔黄子林就话：阿爹，一匹马啫嘛，走咗咪走咗咯。文将，老马识途啊！万一俾佢翻到天波府，咁咪穿晒大布啊！冇错冇错，快啲追！咁佢两兄弟就冲到大门口外边，高声大叫：喂，前边啲闲人听住！边个将呢匹马拦住，想白银50两？呢阵时已经系辰时啦。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咧，大概系上午8-9点到啦。大街上居水马龙，人来人往啊，十分热闹。白龙区冲到出嚟，大街横冲直撞，吓到啲行人啊，急急忙忙匿埋喺晒啲铺头屋檐底下，动作慢啲嘅。俾白龙驹咣一下就撞到四脚朝天，有啲摆摊嘅收唔切，锣又撞到，担挑又俾只马踩断。王强嗰啲家奴就搏命咁追，一边追一边大声嗌：拦住佢啊！降服白马嘅赏银50两啊！拦住佢！听到话有银打赏，真系有贪财唔要命嘅人喎。一有个马贩子，即是买卖马匹的人了。他生得神高神大，平常就玩惯牲口马匹，什么脾气不好的烈马到了他手上亦能够驯服的。今早他出到来街市，听到有人叫说降服马匹是上了50两，我心想哎，这样就好捞咯。他一个箭步飙到只马前面，一伸手就想去拿条缰绳，因为缰绳是断了瘸的嘛，他不够高，就涌身一跳，就拉住绳头，啱啱嗌吁咁，都未能嗌完啫。白龙佢嬲死啦，个心谂做咩你？你拉我啊？我个主人俾佢哋绑实啊！你仲想帮啲恶人？你松手啦！你当一提就踢正嗰个马贩子嘅小掩。当堂踢断一条肋骨，
1: 哎呀，痛死我啦，痛死我啦！救命啊，救命啊！
0: 踎喺地下猛嗌救命。白龙驹踢低咗马贩子，跑入咗顺龙大街，直奔天波府。今日系3月初3，系老寿星佘菜花佘老太君嘅生日。一早啫，杨府里边嘅人啊，个个都着套新衣服。喜气洋洋，热闹到极啦！前边由老杨红照料，后宅呢就由杨排风照应。大厅嘅正中挂起一幅红锦帐啊，绣住一个金色嘅寿字，一左右贴住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北老重。神台上面点住金字蜡烛，咁啊台台椅椅都铺晒红垫。佘老太君着上朝服，扶住龙头拐杖啊坐喺寿堂，啲新抱一个一个咁过嚟拜寿。过咗一阵，文武百官亦到啦，呼延赞、呼延丕显、郑隐、高君宝等等几位王爷。由杨宗保陪住为老太君祝寿，老家人杨红率领一班家人企喺府门外边迎接宾客。突然间，见到顺龙大家一阵乱起上嚟，听有人嗌：哎呀，马嚟啦，马嚟啦，快啲避开啊！家人抬头一睇，见到有匹白马放开四蹄，发咗癫咁啊，搏命向住杨府跑过嚟。老杨红就话啦：哎呀！边一家嘅马，快啲捉住佢，唔好俾佢撞伤人啊！咁正话想叫人过去拦匹马，白马已经就快到府门口啦。咁啱喺西边有一顶8个人抬嘅大轿嚟紧，嚟到杨府门前啊，啱啱停低，白马到啦。因为呢顶大轿啊挡住白马嘅去路，咚咁马头一撞。将成顶轿撞低咗，一个底朝天喺轿里边碌碌碌碌碌就碌出个人噃。嗰只白马冲上前，举起前脚想抌落去。

0: 啲家人見到一湧而上，呢、這個拉姜成，嗰、那個拉肚帶，又拉鬃毛，又掹馬尾。另外幾個人呢，快快脆脆將地下嗰位官老爺救翻起身。啊！只見呢匹馬仲又跳又叫，一味要衝入屋噃。老楊雄連忙行上去拉住佢。白龍佢一見到楊雄，即即刻企定，因為佢知道翻到屋企。剛才嗰種猛勁一過啊，疲勞過度，企都企唔穩，前身一跪，嘅呱咁就瞓喺地嚟。楊府嘅家人到呢個時候先至鬆一啖氣，哎呀，真係嚇死人，爭啲搞出人命。哎呀，老管家，唔知先頭撞到係邊一府嘅老爺呢嚇？楊雄行過去一睇，嗰位老爺已經俾人扶翻起身啦，喺度拍緊身上嘅塵土。系边个啊？系上天官寇准，而家呢已经升咗做当朝宰相。杨雄连忙话：哎呀呀呀，寇大人受惊啦！寇准话：哦，好牙烟啊，争啲俾只马踩死添。呢匹马系边家噶吓？唔知道噃，等我去睇下。杨雄行过去一睇，呢匹马咁眼熟嘅，喂！佢围住白龙区转咗两个圈，捽下双眼，拍下个马头，仔仔细细咁睇。呢匹马见到杨雄，就用个嘴撞一撞杨雄嘅心口。杨雄咁就认出嚟啦，哎呀，系我哋六少爷嘅马。啲家人就话啦：你睇准冇啊？系唔系真噶？冇错冇错，我都服侍过佢几年啦。呢我一摸亲下佢啫，佢就会用个嘴嚟轻轻撞我心口噶啦。哎呀，马翻咗嚟，咁六少爷一定系回府拜寿噃。老杨雄欢喜到笑口噬噬，即刻入去大厅啊，讲俾老太君知。杨府里边啊，当堂欢声一片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一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3: FM 98.3 新会电台
6: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五一假期适逢2026年度江门人才房票政策上线，新会各房企推出形式多样的购房促销活动，其中人才房票线上申领通道已正式开启，符合条件的人才在市区购买房源库内的住房，最高可享60,000元购房补贴，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提升200,000元。截至目前，新会区已有11个项目，合计1877套房源确认参与活动。另外，针对五一假期，新会各房企积极推出一口价房源、买房送家电、买房送拎包、入住礼包等丰富多样的促销活动。无论是刚需置业还是改善升级，市民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买到舒适满意的房子。5月2日晚，声动三城湾区共鸣，新中港文化交流音乐会在新会人民会堂激情奏响，悠扬的国乐如纽带般牵动人心，为粤港澳青年架起一座

0: 文化交流桥梁，同时为青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平台，凝聚起湾区青年同心筑梦的力量。据了解，参与本次系列国乐交流活动的香港乐团，由香港新会乡亲黄克敬博士之孙、江港荣誉顾问、香港企业家黄展峰先生邀请出演。黄展峰先生一直心系家乡，情牵故土，搭建起粤港澳青年文化交流的坚实平台，助力两地青年互通互鉴，共同成长。从中铁十四局获悉，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掘进至5316米，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也是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5月3日18时50分，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月3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8: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9: Hello, I'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

0: 班里旺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1: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0: Cici,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Cici,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1: My favorite color is pink.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
0: My favorite color is white.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哦。
1: But I only have red and white. I want pink.但我只有红色和白色，我想要粉色。
0: You can make pink. 你可以制作粉色呀。
1: Make how? 怎么制作呢？
0: Mix red and white, then you can have pink. 将红色和白色混合起来，你就得到粉色啦。
1: Alison, you are very smart. Look, it's a pink bunny. Alison, 你太聪明了，看一只粉色的兔子。
0: 哈哈哈。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外由七种基本色调组成，每种色彩都有自己的性格，各种色彩应该如何搭配呢？衣饰的颜色调配是非常重要的，衣服的色彩搭配恰当，能充分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与气质。色彩的巧妙应用将赋予服饰独特的风格和情调。要想真正把握住适合自己的颜色，应该决定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ink, pink, 粉色。
1: Pink, pink, 粉色。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五一假期适逢2026年度江门人才房票政策上线，新会各房企推出形式多样的购房促销活动，其中人才房票线上申领通道已正式开启，符合条件的人才在市区购买房源库内的住房，最高可享60000元购房补贴，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提升200000元。截至目前，新会区已有11个项目，合计1877套房源确认参与活动。另外，针对五一假期，新会各房企积极推出一口价房源、买房送家电、买房送拎包、入住礼包等丰富多样的促销活动。无论是刚需置业还是改善升级，市民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买到舒适满意的房子。5月2日晚，声动三城湾区共鸣，新中港文化交流音乐会在新会人民会堂激情奏响，悠扬的国乐如纽带般牵动人心，为粤港澳青年架起一座文化交流桥梁，同时为青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平台，凝聚起湾区青年同心筑梦的力量。据了解，参与本次系列国乐交流活动的香港乐团，由香港新会乡亲黄克敬博士之孙、香港荣誉顾问、香港企业家黄展峰先生邀请出演。黄展峰先生一直心系家乡、情牵故土，搭建起粤港澳青年文化交流的坚实平台，助力两地青年互通互鉴、共同成长。从中铁十四局获悉，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掘进至5316米，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也是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5月3日18时50分，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月3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6: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5: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6: 嗯，系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

0: 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啲，
7: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8: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9: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0: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1: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7: 迎奔放的热浪，
18: 等夏风的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9: 群星璀璨，
11: 点样喊啊？田伯章，点样喊啊？
3: 你哋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4: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8: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4: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同舞台。在华语音乐界，叶倩文的名字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星辰，他的唱功卓越令到我们叹为观止。提到他年过花甲了，依然能够以其高音震撼乐坛，他的音乐才华无与伦比。

唱法独特的佢，虽唔被界定为传统科学之中，但佢蕴含港乐时代嘅独特美感同风格。佢喺华语乐坛有住不可磨灭嘅贡献，尤其系佢嘅代表作《千年走一回》，曾喺华语乐坛掀起巨大嘅波澜。佢嘅声音唔单止喺技术上精湛，喺情感表达上都淋漓尽致。佢能够自如咁切换唔同嘅唱法，展现出唔同嘅音乐风情。呢种多样嘅声乐技巧，唔单止展现咗佢对音乐嘅深刻理解，亦都令到佢嘅歌声更加多元化同丰富。今期声动舞台将会带大家走进叶倩文2004年嘅 Now's My Prime 25周年金曲演唱会，睇下呢一位华语乐坛嘅传奇女歌手，点样用佢精湛嘅技术同丰富嘅情感，带领我哋感受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

0: 打开睇下先。
1: 大家好，又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嘅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睇到嘅热点背后藏住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突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嘅系行为嘅性质，对公共秩序嘅破坏，情节系咪恶劣？呢起嘅案件咧，系法治社会嘅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唔系法外之地，暴力冇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哋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系从边度嚟呢？就系嚟自于恶有约束，弱有保护，规则有刚性。唔冲动，唔施暴，遇事先守法，既系保护别人，亦都系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2: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7: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8: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9: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嘅劳动者。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群星璀璨，
3: 点样喊啊？听不见，点样喊啊？
4: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6: 音乐不是全天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7: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同舞台。在华语音乐界，叶倩文的名字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星辰，他的唱功卓越令到我们叹为观止。提到他年过花甲了，依然能够以其高音震撼乐坛，他的音乐才华无与伦比。唱法独特的他虽不被界定为传统科学之中，但他蕴含港乐时代的独特美感和风格。他在华语乐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千年走一回》曾在华语乐坛掀起巨大的波澜。他的声音不单止在技术上精湛，在情感表达上都淋漓尽致。他能够自如地切换不同的唱法，展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情。这种多样的声乐技巧不单止展现了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都令到他的歌声更加多元化和丰富。今期星动舞台将会带大家走进叶倩文2004年的 Now's My Prime 25周年金曲演唱会，看看这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怎样用她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情感带领我们感受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請你俾啲掌聲我哋嘅兩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ona。 做 show 真係麻煩，唔見咗個耳環唔知去咗邊，成日跌嚟跌去嘅，昨晚爭啲唔應該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呢，hey, 我 keep 住呢個啦，一個都 OK。咁呢，啱啱嗰兩首歌呢，係唔係我拍嘅戲嚟嘅。咁呢一首呢，就係、是、我曾經做過嘅戲，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謝。

안녕하세요.

0: 25年摆在2个钟头嘅时间，实在过得太快。我唔知点讲，我只可以讲，我好感激我呢一段时间去香港。我感激香港俾我个开心，同埋我个精彩。我呢个事业系我由细到大都想要嘅。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3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98.3
3: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五一假期适逢2026年度江门人才房票政策上线，新会各房企推出形式多样的购房促销活动，其中人才房票线上申领通道已正式开启，符合条件的人才在市区购买房源库内的住房，最高可享60000元购房补贴，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提升20万元。截至目前，新会区已有11个项目，合计1877套房源确认参与活动。另外，针对五一假期，新会各房企积极推出一口价房源、买房送家电、买房送拎包、入住礼包等丰富多样的促销活动。无论是刚需置业还是改善升级，市民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买到舒适满意的房子。5月2日晚，声动三城湾区共鸣新中港文化交流音乐会在新会人民会堂激情奏响，悠扬的国乐如纽带般牵动人心，为粤港澳青年架起一座文化交流桥梁，同时为青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平台，凝聚起湾区青年同心筑梦的力量。据了解，参与本
4: 嘱托别忘掉。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8: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7: 乐在逃

0: 我哋一齐喺森林度冒险啊！做咗啲咩？冇啊！一齐食苹果同埋打怪兽咯。
1: 先嚟到晏昼嘅3:1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有钟仔度同大家一直两小时啊！假期进入咗我哋嘅倒计时啦，咁啊仲有听日一日嘅假期，咁啊今日仲有半日嘅时间，咁啊大家仲谂住诶去边度玩咧？咁啊仲有两日嘅假期，4号、5号呢两日，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可以嚟呢树吓，潮醉葵香乐享盛会2026年五一文化嘅盛会亦都系继续开展当中，有文化亦都有文艺，同埋我哋嘅非遗市集啦，亲子运动全线开花嘅。咁啊，首先啦，咁啊有我哋好多唔同嘅商业体啦，亦都有自己嘅一个市集啦。咁啊，同大家回顾翻先，前三日嘅文艺活动啊，相当之火爆。青年文乐快闪新会书院开展啦，咁亦都系湾区青年携手我哋香港港乐乐团啊，亦都系传统式嘅一个文乐啦，演绎潮流嘅新演绎，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国潮魅力。咁啊，仲有啦，湾区之夜青年国乐盛典亦都登陆人民会堂，咁啊，经典嘅曲目亦都系轮番上演，座无虚席。咁啊，现场嘅观众亦都系沉醉喺我哋嘅国风游韵当中，掌声不断。仲有梁启超故居、凌东石器台、新会书院亦都系同步上演咗少年歌舞啦，而又系粤韵慰问、古琴雅集，老少皆宜，文化氛围拉满啊！咁啊，仲有我哋喺步行街方面啦，仁寿路以及大新路嘅民族风韵非遗家市集加研学嘅烟火气，文化感觉亦都系双双得宝。非遗手作潮流市集亲子研学成为了人气的顶流啊！喺广州区文化市集持续火爆，大山路、仁寿路的街区亦都系有呢个非遗展演啦，潮玩好文，以后系特色美食齐聚，亦都一边逛嘢一边吃，咁啊，亦到我哋嘅市民咧沉浸式咁样感受广州古韵同埋新潮嘅碰撞。喺文化馆方面，因为葵博园亦都系有好多人去体验呢一个非遗文化，喺我哋嘅一个葵艺即先啦，因为广州展艺亦都深受欢迎，唔知道你有冇去嗰度感受一番？咁除此之外啦，我仲有边度啊？陈皮古道同埋陈皮村嘅研学金茶手作，亦都系制作爆表嘅热度。游客深深咁样去感受解锁我哋嘅陈皮文化，少女天堂方面嘅一个游船啦，以及系观鸟啦，亦都系大家趋之若鹜啊！咁除此之外啦，咁啊仲有我哋嘅职工方面嘅运动会啊，咁啊都系体验咗啦我哋新会职工嘅一个热情所在。咁同大家嚟继续关注翻啦，咁啊5月4号到5月5号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咧？咁啊首先啦，同大家嚟关注翻新会书院方面，啱啱啊3:00到4:30，亦都有古韵新类少儿古典舞嘅一个雅集。咁啊仲有啦，今晚嘅7:00到晚上9:00，新会千企百川篮球联赛古井会堂篮球场，亦都系等住你去发掘不同嘅篮球精彩。咁仲有我哋七星山嘅花海展啦，咁啊喺双水方面啦，大家亦都可以去赏花拍照，春日氛围拉喺度爆棚。跟住带嚟有林家谦嘅呢一首歌，适合静下心来慢慢欣赏你嘅某种老朋友。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平安出行。

0: 內向街接平安，真人關注現下路況直擊減啊，同大家關注翻北區紅綠燈對開嘅路面，開往會堂育才路嘅後燈車流量有所增加。以上今次平安出行內向街接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聽。
1: 迎奔放嘅熱浪，
2: 享下風嘅輕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愛上983，相聚一下，心開朗。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咗啦，咁啊喺我哋嘅五一假期期间啦，咁亦都可以再两日时间去七星山玩下啦，或者去我哋生活书院睇下我哋嘅唔同嘅表演节目，亦都系十分之好玩啊！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听日咧亦都介绍大家咧可以去到我哋水乡大敖歌树去玩一玩，因为五一大假期期间啦，咁啊大敖镇方面嘅三大碧桃高原咧，亦都系迎嚟咗客流高峰。分别是敖岛湿地公园、敖岛叠翠公园同埋独尖敖头公园，唔知呢三个公园你哋有去过几多个呢？嗱，咁啊同大家介绍翻啦，咁啊敖岛湿地公园亦都系大敖镇方面嘅三大壁道当中最南端嘅一个公园啦，大家有冇去过先吓？咁啊呢个公园亦都喺一假期期间咧吸引咗大批嘅亲子游客咁啊嚟呢度打卡嘅，因为呢度啦亦都系露营嘅聚居集聚地，吸引咗大批嘅亲子家庭前往。喺呢个公园入边啦，唔单止啦有呢个观鸟台啦，亦都有湿地公园睇下白鹭归巢啦，感受下三江回流。咁小朋友喺呢度亦都可以学习到湿地嘅保护知识啦，正好系五一假期期间同佢去感受一下不一样嘅课文。咁嚟自珠海嘅陈女士都系带住小朋友啦去观鸟台感受一个不一样嘅观鸟宝藏地。喺草坪之上啦，咁亦都可以同小朋友放下风筝啦，或者喺湖面嗰度感受下凉风拂面，视野都十分之开阔啊！咁啊，小朋友玩得开心，大人亦都睇得舒心啊！呢一座占地77.8亩嘅公园，前身咧亦都系罗家围滩涂地，咁如今亦都系经过咗系统性嘅修复啦，同埋景观嘅打造啦，面貌亦都焕然一新。咁啊，观鸟台啦，高台临水，栈道错落有致，公园亦都系以机车休闲方式啦，以及系湿地生态亲子为主题。通过同埋本地嘅一个合作啦，融入咗露营、轻餐饮等等嘅新业态，实现咗生态保护同埋旅游发展嘅良性平衡。而原来咧都有大头盔咖啡，亦都系正常营业。如果大家想感受不一样嘅叫头盔咖啡，亦都可以去呢度感受一下。咁仲有呢个集装箱嘅太空舱啦，亦都有五套嘅木屋，亦都系以开放式嘅露营方式去错落分布，可以满足到观鸟、垂钓、露营、亲子活动等等嘅多元需求，令到唔同年龄段嘅游客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属于自己嘅片刻休闲时光。咁除此之外啦，咁啊仲有敖岛叠翠公园啊，敖岛叠翠公园方面啊，亦都系位于我哋大澳嘅东。

部下方，咁啊呢个地方亦都系以房车露营主题嘅公园，亦都热闹非凡。你都可以喺度感受一下烧烤嘅香气，以及系小朋友嘅欢欣雀跃。公园入边有十几辆嘅特色房车，游客都可以选择心仪嘅房车进行打卡体验。喺呢度亦都有大片嘅黄金柳啦，艳光摇曳，金黄色嘅枝条喺午后阳光之下，大家可以十分之出片咁样去进行影相。喺草坪地之上啦，星罗棋布嘅帐篷亦都感受不同家庭嘅夜餐时光。年轻人亦都可以围坐一圈喺呢度弹下吉他，煮下咖啡啊，食下零食啊，或者系玩下桌游啊，欢声笑语融入我哋嘅江风之中。呢度以前呢，唔讲大家唔知啊，系一个杂乱无章嘅杂乱区域，如今亦都成为咗水岸最富烟火气嘅休闲空间，系咪谂唔到咧？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我想同大家介绍呢个独占鳌头公园啊。咁啊，沿住呢个壁道继续不行啦，咁就会去到大鳌岛嘅最北端啦。嗱，头先系从最南端，而家去到最北端啦。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交汇处，亦都系视野开阔啦。独占鳌头公园亦都系坐落喺呢度，以特色嘅露营同埋晚霞影光为招牌。喺公园入边亦都有望江大草坪啦，日落时分，夕阳晚霞光景一览无遗。依托住壁道嘅工程，公园建成咗景观飘色台啊，咁啊，仲有我哋嘅观景台。休闲步道亲嘴平台，步喺我哋嘅傍晚时分啦，两江交汇处亦都见到呢个金红色嘅晚霞。临江嘅咖啡厅入边咧，都有好多嘅市民静候日落，成为咗大鳌最具仪式感嘅体验之一。喺呢一个独占鳌头公园入边啦，仲有木屋啦、集装箱房啦、组合房屋啦、苹果仓啦、亲子露营帐篷等等，可以满足日常嘅亲子露营、野趣烧烤以及系单位团结等多种唔同形式嘅休闲需求。咁亦都系游客嘅话啦，嚟到呢度好多次啦，空气好好，绿化都好好。咁啊，中山方面啊，或者珠海方面有唔错嘅，好多游客都话成日都会过嚟呢度玩嘅，开车半粒钟，亦都系顺便带小朋友喺呢度食下饭，欣赏下生活嘅自然美景，实属系一桩乐事。三大壁道公园嘅建成啦，唔单止聚拢咗我哋嘅人气，更加系激活咗周边嘅产业，水产养殖啊、物流运输等等嘅业态，亦都系加速发展，产业链同埋生态绿亦都系相交辉映。相关人士都表示啦，三大壁道公园嘅建设亦都系坚持立足水乡本底，以及建造小而美嘅公园群。喺设计充足嘅时候，考虑到运营需求，令到公园可以自己造血，同时亦都带动本地就业，令到老百姓真正咁样受益嘅。

0: 你。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想人间芳华。
12: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先嚟到3:53，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啦。咁啊睇翻5月2号方面，粤超首个江门主场热血来袭啦。咁啊，我哋江门队坐阵主迎战呢一个肇庆队，最终以2-1嘅比分得到首胜。咁现场观看人数超过2.2万人啦。江门主场亦都系重磅打造劲歌金曲粤超江门夜嘅特别活动。咁啊，呢个直接将个赛场咧变成20,000人同欢嘅体育盛会。咁喺比赛开始之后咧，双方球员都系进入咗一个紧张嘅状态，攻防节奏十分紧凑，江门队都系凭借住主场嘅优势，多次开展攻势。咁啊，粤肇庆方面咧，亦都系展现出极强嘅韧性啊！双方拉锯啦，去到第11分钟，咁啊，江门队亦都系取得咗角球机会。江门队嘅14号球员黎俊杰亦都喺禁区内咁啊，积极去抢控球，咁啊，迅速系怒脚射门，率先打破江呢个僵局，咁啊，帮助江门队啦取得咗1-0嘅领先啊！率先嘅优势继续保持火拼啊！咁啊，持续。

喺肇庆队嘅禁区造成多次有效嘅威胁攻势。去到第34分钟，江门队37号球员秦灿亦都揸住咗呢一个肇庆队嘅失误，最后一城将比分扩大到2-0嘅大攻接啊！下半场再次逆边啦，咁啊不甘落后嘅肇庆队咧迅速调整战术，咁喺87分钟嘅时候咧揸住咗江门队嘅防守空档攻入一球，打破咗场上嘅僵局，将比分改写成为2-1。咁最终咧咁喺一轮嘅拉锯之后，全场嘅比分最终系定格喺2-1。江门队喺主场亦都系赢得咗胜利。咁亦都系好多嘅朋友都好关注今次嘅赛事啦，亦都系代表队亦都系不负众望，令到大家咧都系热血沸腾。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发挥我哋嘅争先拼劲嘅精神，亦都系为城市永于而战。喺跟住嚟嘅比赛当中，越战越勇，再创佳绩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五一假期，大澳镇三大碧道公园、敖岛湿地公园、敖岛叠翠公园、独占鳌头公园迎嚟下流高峰。三大碧道公园嘅建设唔单止聚拢咗人气，更加激活咗周边产业、水产养殖、物流运输等业态加速发展，产业链与生态绿相交辉映。近年来，大澳镇以八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短板转化为发展长板，将闲置岸线转化为活力空间，将过路地打造成目的地。三大碧道公园串起的不单止是秀美碧道，更加是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吸引不单止是湾区城市的车流人气，更加是水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5月2号晚，不负少年志，青春要岭南，五四主题诗会在百年生活书院举办，活动以诗歌为载体，融合多元文艺形式，用青春之声传承五四精神，对话千年江州文脉。诗会精选12首兼具经典性与本土性的诗物，囊括陈白沙、梁启超等新会名家佳作，以及巴金描写新会的经典篇目，古今诗物相映成趣。今次五四诗会以诗为媒，以艺传情，用年轻化、创新化的方式活化江州千年文脉，激励生活广大青年不负韶华，勇担使命。从广东省文旅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三日，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111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尽管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户外客流有所回落，但全省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室内文旅体验依然火爆。跟住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市，成为假日消费新常态。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昨日结束，东区的深圳队3-1战胜揭阳，以两连胜积六分的成绩暂居东区榜首，并且成为目前粤超唯一一支取得两连胜的球队。西区方面，广州队、湛江队同积四分，并列榜首位置。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伊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已将新的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穆加达姆强调，伊朗仍然坚定地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想在谈判中寻求突破，就必须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女博士，睇下我攞咗啲咩笋嘢俾你。
5: 乜笋嘢咧？
4: 是真的笋嘢嚟嘅噃。我表姐啊，琴日攞咗好多俾我啊。我之前咪听你讲话想减下肥嘅，嗱攞嚟俾你试下。听讲咧，食呢啲笋咧，可以起到咧可以刮油减肥嘅作用噶。你试下一个星期，保证你身材 fit 啊。
5: 其实咧就冇咩食物食咗可以刮油嘅效果噶喎、
4: 啊。咁真系得啊？
5: 大家口中所讲嘅刮油，无非就系促进肠道啊、胃部嘅蠕动，促进脂肪排出体外啫嘛。咁春笋入边含有嘅不溶性膳食纤维系比较高，仲含有呢个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本酶活性，阻碍蛋白质嘅消化吸收。
4: 吓、啊，
5: 对于本来有胃病或者系消化不良嘅人嚟讲，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的。
4: 咁啊，
5: 虽然春季新鲜的春笋拥有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但食笋

0: 咁就并唔可以起到刮油减肥效果喎、
1: 啊。即系我又搞错咗啊！
0: 虽然唔可以刮油啫，
2: 是搞祸咗，连累到某些人。咁严格嚟讲啊，半夜三更七晒，意思就系害事人，亦都唔系好准确。因为半夜三更咧就系属于子时，害事指嘅系晚上嘅九点到十一点。但系既为约定俗成，就成立咗啦。而呢句说话亦都因而广为流传。所以呢句说话比喻嘅就系事情嘅糟糕结果。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7: 喂，个节目叫咩话？
2: 乐在逃生。

0: 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6: 继续翻返嚟乐享街接平安出行，同大家关注现下城区嘅交通状况。华侨中学对开嘅路面情况，暂时嚟讲，开往东侯方向嘅车流量啊，由我哋嘅东关东门双方向嘅车流量有所增加嘅。目前嚟讲，北元红绿灯对开后灯车流量，开往会堂玉座路大窝底球场对开私家车都系占据较多。江州大路西直线行驶双方向，暂时嚟讲未见多车缓慢，临路状况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其余路段暂时未见多车缓慢通告。以上系今次实时路况嘅乐享街接平安出行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

0: AP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喺佢哋身后留低一条条干净整洁嘅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4: 喺车辆拥堵嘅路口，佢哋系镇定自如嘅指挥家，唔怕严寒酷暑，为城市嘅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啦，交警大哥。
5: 佢哋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喺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6: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嘅劳动者。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同大家一起关注我哋身边嘅消息啊！咁啊，讲翻五一假期，好多人都会喺屋企啦，食翻个海鲜大餐。唔知你哋有冇食海鲜大餐咧？咁啊，但系有时候咧，唔小心俾啲鱼刺吉亲啦，螃蟹夹伤啊，咁啊，千祈唔好话忽视啊，搽啲酒精啊，又或者系攞啲消毒药水消毒下就算数。因为睇似普通嘅鱼刺吉伤啦、螃蟹夹伤啦，好可能会伴有致命危险啊，好恐怖啊！咁啊，所以大家喺处理呢个海鲜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翻相关嘅一啲手續，即係譬如我要戴一啲防穿刺嘅手套，又或者係佢容易吉親你就剪咗呢、這個尖刺部分，你先可以處理。皆因啦，喺上海方面啦，亦都係近日有一例係成功救治高齡並且有好多個綜合症嘅一個老年人啦嘅創傷弧菌危重感染者。咁啊，呢個李阿姨咧唔小心俾魚刺刺到，吉親隻右手啊，咁就話受傷之後啦，就咁攞水沖沖就算數啦，未理呢個小傷口。之但係咧隻手越嚟越腫，越嚟腫，腫到似豬蹄咁樣啦，越嚟越痛，而且發燒發到39.7度啊！屋企人啊發現異樣啦，將佢送去醫院。檢查結果出嚟咧，就話喂，白細胞數值、全身炎症指數顯著提升，咁啊提示啦重度感染，隨即亦都係收治喺呢個人民醫院嗰度喺進行呢個專項治療。入院之后啦，咁啊，专家就同佢讲啦，咁就话呢个创伤弧菌咧叫做食肉菌，系海洋高危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高，如果唔及时救治咧，好容易会引发系呢个肢体坏死啊，浓毒性休克啊，及时嘅时候严重嘅话咧，可能要截肢添啊。聽起身都好恐怖啦！咁接診之後咧，都係同佢打啲破傷風針啦，以及係相關嘅介入治療啦。經過2个星期，這個李阿姨嘅體温先恢復啊，陰功。咁手部腫痛先完全消退，創面愈合就較為良好，全身炎症指數、血糖指數就趨於穩定。所以建議大家喺處理海鮮嘅時候，或者係河鮮，任何廚房當中嘅一啲生嘢啦，即係我哋所講嘅買翻嚟嘅內料咧，一定要處理好，你先至可以食用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交

0: 先嚟到4:57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咁啊，日常点样去预防呢一个创伤弧菌？其实听起身咧都系脚仔软嘅。咁啊，因为咧我哋呢个创伤弧菌咧，咁啊一旦感染上咧，就好似即系我哋平时所讲破伤风，其实就好危险嘅，一定要关注翻。因为呢个鱼虾蟹类咧，咁啊吉伤而引发起呢个严重感染，并非系过例。就例如啦，咁啊，以前喺我哋嘅温州方面，亦都系有一位朋友啦，咁啊，即系不慎俾个青蟹啊，咁嘅佢只脚仔咁啊刺伤咗，咁啊感染创伤弧菌，但系唔好彩啊，就冇头先李阿姨咁好彩啦，咁啊经过九日之后抢救，亦都系不幸离世，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啦。咁啊呢个创伤弧菌啦，天然存在于温暖嘅海水啦、河口水域啦，附着喺呢个鱼虾蟹贝类，尤其系我哋所讲嘅生蚝之上啦。咁啊4月到11月嘅一个繁殖活跃季节啦。在水温较高的一个夏季亦都是迅速繁殖，致病率亦都是最强的。这一种创伤弧菌是对人在危害极大的致病菌，而在48小时内都未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超过 50%， 72小时未干预死亡这个死亡率是接近 100%。咁啊，首先呢、這个感染嘅途径系咩咧？咁啊，就系呢个伤口感染啦，又或者系消化道感染。诶、欸，系啊，唔一定系要吉新手嘅，食用呢个生嘅、半生熟啊、未彻底加热嘅海鲜啦，尤其系生食贝类啦。咁啊，呢个细菌仲容易进入我哋嘅消化道，即系我平时讲有啲嘅生腌啊、剩啊嗰啲，都会进入人体，引发起呢个肠道感染啊，严重可能会侵入血液，发展成为败血症啊。咁仲有时候咧，会有啲局部感染啊，又或者系原发性败血病，又系急性肠胃，都可能会引发起头先我所讲嘅呢一种破伤风。所以大家喺日常处理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唔好俾佢吉亲手，同埋唔好食生嘅嘢。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98.3 新会电台。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关注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资政南路口方向开往公安局啦，以及系呢一个江州广场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密集增加。江州大道西开始多车起身啦，狮田大宅开往城区汇城中心金沙方向私家车都系渐会较多。华侨中学转过嚟啦，咁开往东头位置东门路后灯车流量现正过线，依家灯位基本上可以过得晒。后灯车流量，打窝地球场方向开往牛雕岗方向嘅车流量，目前嚟讲都系有所增加。再嚟睇下牛雕岗回旋处方向，目前开往该逢岗位置车流量目前都系较为之繁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1: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五一假期，大澳镇三大碧岛公园、澳岛湿地公园、澳岛叠翠公园、独占鳌头公园迎嚟下流高峰。三大碧岛公园嘅建设唔单止聚拢咗人气，更加激活咗周边产业、水产养殖、物流运输等业态加速发展，产业蓝与生态绿相交辉映。近年来，大澳镇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短板转化为发展长板，将闲置岸线转化为活力空间，将过路地打造成目的地。三大碧岛公园串起嘅唔单止系秀美碧岛，更加系一条乡村振兴嘅新路径，吸引唔单止系湾区城市嘅车流人气，更加系水乡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共同向往。5月2日晚，不负少年之青春要岭南五四主题诗会在百年生活书院举办，活动以诗歌为载体，融合多元文艺形式，用青春之声传承五四精神，对话千年江州文脉。诗会精选12首兼具经典性与本土性的诗文，囊括陈白沙、梁启超等新会名家佳作，以及巴金描写新会的经典篇目，古今诗文相映成趣。今次五四诗会以诗为媒，演艺传承，用年轻化、创新化的方式活化江州千年文物，激励生活广大青年不负韶华，勇担使命。从广东省文旅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3日，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尽管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户外客流有所回落，但全省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室内文旅体验依然火爆。跟住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市，成为假日消费新常态。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嘅比赛，寻日结束。东区嘅深圳队3-1战胜揭阳，以2连胜16分嘅成绩暂居东区榜首，并且成为目前粤超唯一一支取得2连胜嘅球队。西区方面，广州队、湛江队同积4分，并列榜首位置。当地时间5月3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嘅新谈判方案已提交俾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已将新嘅谈判方案转交俾美方。穆加达姆强调，伊朗仍然坚定地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想喺谈判中寻求突破，就必须要改变佢哋嘅行为。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根据新会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1度到25度之间，吹清劲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之间。展望啦，咁听日嘅天气都系多云，会有阵雨，气温最高会去到26度，最低20度。预计我区咧今明两日都系会有阵雨，6号到7号方面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展望8号到9号方面系有雷阵雨。目前嚟讲咧，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雷跌、短时大风以及系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望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汪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5: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4: Cici,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Cici,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5: My favorite color is pink.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
4: My favorite color is white.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哦。
5: But I only have red and white. I want pink. 但我只有红色和白色。我想要粉色。
4: You can make pink. 你可以制作粉色呀。
5: Make how? 怎么制作呢？
4: Mix red and white, then you can have pink. 将红色和白色混合起来，你就得到粉色啦。
5: Allison, you are very smart. Look, it's a pink bunny. Allison, 你太聪明了，看一只粉色的兔子。
4: 哈哈哈，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外由七种基本色调组成，每种色彩都有自己的性格，各种色彩应该如何搭配呢？衣饰的颜色调配是非常重要的，衣服的色彩搭配恰当，能充分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与气质，色彩的巧妙应用将赋予服饰独特的风格和情调。要想真正把握住适合自己的颜色，应该决定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ink, pink, 粉色。
5: Pink, pink, 粉色。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咦，系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2: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2: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9: 环保之声，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1: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0: 好，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九八三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3: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2: 乐在途。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时间嚟到5:30，继续有钟欣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关注华侨中学方向江州广场开往华侨中学，目前嚟讲嘅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噶。咁啊，关注东门路方面，开往江州广场私家车摩托车现正过线，江州大道西直线行驶双方向，暂时嚟讲咧都系私家车占据较多。再嚟睇下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情况，开往会堂育才路以及系大窝底球场方向往龟峰方向嘅私家车都系占据较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0: 人就问，唔系就系打交咩？点解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嘅；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嘅；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嘅；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嘅；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冇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呢啲嘅理由都唔能够成为免责嘅借口。法律睇嘅系行为嘅性质，对公共秩序嘅破坏，情节系咪恶劣？呢起嘅案件呢，系法治社会嘅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唔系法外之地，暴力冇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哋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弱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9: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8: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9: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8: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
10: 3:30下午茶啦，嗱，今日带大家嚟到咗一间新奇有趣嘅面包店。麦汇面包店，嚟采访一下我哋嘅老板娘先。皮姐你好。
11: 啊 ，hello。
10: 嗯，皮姐，我哋麦汇面包店就系、是、总店就系一间，系咪就
11: 系？系啊系啊系啊，暂时都系一间。我哋间面包店系喺潮江路翠林轩楼下嘅。
10: 嗯，我入到嚟面包店之后咧，我就已经闻到咗非常之香嘅面包味啊！睇见品种亦都系非常之多。即我哋呢一款面包嘅话，同我哋平时食嗰啲盐面包好似又有啲唔一样喎。
11: 是啊，加入了我自己少少的構想啦。因為我曾經吃過爐打滾那個，我喜歡它入邊的軟軟糯糯，那我就將它融入在呢個鹽麵包。鹽麵包我們用的是 總統嘅鹹黃油，所以特別香。咁咧加上佢有紅豆啦，有呢、這個麻薯啦，同埋卡士達醬咧，佢融合得好多元化，口感咧好豐富嘅。
10: 嗯，即係食起嚟既軟軟糯糯，而且又有紅豆嘅香味。
11: 係啊，係啊。
10: 嗯，其實老闆娘，你開麵包店嘅話，開咗幾耐？
11: 開麵包店都就係兩三年啫，就我之前喺屋企有自己做私房嘅。
10: 哦，即係其實你整麵包已經係好長時間㗎啦。
11: 嗯，係啊，有七八年時間。
10: 嗯，咁啊，其實所有嘅麵包係咪都係你自己去研製嘅定係點啊？
11: 基本上都係㗎。譬如就所有麵包我哋就都係自己人手通過啲餡料，所有都係自己炒製嘅。麵包又係。就好似最近呢款新品咧，就係桑葚杞子紅棗吐司嘅。
10: 哦，你唔講嘅話，我仲以為佢係朱古力，然之後入邊仲加咗一啲辣椒。
11: 啊，係啊，係啊，因為個桑葚嘅色都比較紫啊，咁咧咁入邊嘅你覺得辣椒呢個係其實係杞子嚟嘅。
10: 哦，杞子。
11: 係啊，咁啊呢個係我問過我中醫朋友嘅，咁就因為我自己成日捱夜啦，咁樣問下佢。食啲咩對自己比較好啊？咁後屘我就諗住，哦，既然我整麵包嘅，我不如融合喺麵包入邊啦，又好食又比較養生咁咯。
10: 嗯，所以其實我哋啲麵包係加咗好多，即、就、係、是、你自己一啲設想落去，而且入邊係包含咗好多養生嘅元素。
11: 係啊，係啊，嗯，基本上我點樣做俾屋企人食，就會點樣做俾你哋食噶啦。
10: 嗯，係啊。我試咗一下呢一款麵包，我覺得。口感非常之特別，既有甜味，又有杞子嗰啲微微嘅酸味，口感覺得好多層次。
11: 係啊係啊，因為桑葚本身就比較酸，同埋佢係寒性嘅，咁樣你加上呢個紅棗咧，同埋杞子、紅糖呢啲咧，啱啱就係中和翻佢，比較平衡翻佢咁咯。藥食同源。
10: 嗯，係啊，食起嚟就好味，好養生。
11: 係啊。
10: 咁我睇見我哋店入邊除咗有好多唔同品種嘅麵包之外啦，亦都有啲糖果餅啊之類嘅。
11: 係
10: 啊。呢啲係都係對外出售嘅定係點啊？
11: 都係對外出售，然後咧好多人都買俾自己嘅朋友，無論喺北京啊或者香港啊，其實都好多時候都叫我哋郵寄過去啊。所以我哋所有嘢都係自己做嘅，所以特別係真材實料啲咯。
10: 嗯嗯，咁啊過年嗰陣啦，買呢啲糖果餅仔送啲朋友，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選擇。
11: 係啊係啊，
10: 做麵包已經係做咗有咁多年啦，其實喺呢個過程之中，你覺得自己有點樣一啲收穫啊？
11: 收穫咧，其實開店最開心嘅就係收穫一大班朋友咯，一大班朋友佢真係令到你好暖心嘅好多事啊，譬如又會幫你點啊，知我唔得閒啊，佢好多嘢都會幫你諗到啊，或者幫你做啊咁咯。
10: 嗯嗯，即係呢個過程之中，唔單止係收穫到友情啦，咁而且喺呢個過程之中，有時候啲食客亦都會俾你一啲嘅反饋，係咪？
11: 係啊係啊。我最喜歡就問他們的意見的了，這樣有問了別人的意見，這樣有要求才有進步的嘛。
10: 嗯，是啊。那新的一年的話，平姐又有怎樣的願望嗎？
11: 願望就是大家都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啦，家庭幸福啦。希望我們這間店呢就長久做下去啦，細水長流啦，成為一間呢大家都喜歡的麵包店啦。
10: 嗯，咁啊，希望我哋麥匯麵包店可以越做越好啦，亦都希望平姐你可以做更多一啲好嘅產品分享俾我哋所有嘅朋友。
11: 好，好嘅，多謝榮玲，
10: 多謝你接受我哋呢次採訪。
11: 好，多謝曬。
8: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2: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8: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9: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8: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

0: 情。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

0: 让健康不退步。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上人间芳华。
6: 嘿、hey,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7: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6: 没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7: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6: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
8: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今期乐享探店啦，有希嚟到咗一间将先至做到极致嘅奶茶店可斯克，跟住落嚟啦，同我一齐嚟对话一下呢度嘅主理人谭正敏 Mini， 听一下啦，佢哋有咩品牌故事。Hello，Hello，Hello，
9: 大家好。
8: 系啦，咁我哋而家嚟到咗位于时代 ITC 嘅可斯克呢度啦，见到呢间店啊都几别致下噃，而且啲嘢都新速速啊，系几时开业噶？
9: 我哋是2025年的国庆节那天开业的。
8: 嗯，那目前的生意怎样啊？
9: 还算可以，因为现在是冬季嘛，淡季嘛，那我们张望的呢都是暑假那块应该会比较忙的了。
8: 是啦，那其实啦，我是第一次听到可斯克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其实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含义之类的呢？
7: 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10: 在车辆涌到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11: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麻烦了，快递小哥。
2: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12: 应急管理提醒你，
13: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我哋嘅社保工伤险有啲乜嘢唔同啊？
14: 睇翻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嘅规定，入边即系写住企业同埋个体工伤户等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的职工、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讲真啊，作为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在保障的程度上只可以做到保基本，而对于高危行业来讲，还要采取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措施，防范事故风险。这个亦都是安责险的意义所在。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5: 增强防溺意识，捉牢

0: 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等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1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照亮乡村的那片光》，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郭产全由诗欣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梁叔由韦少演绎。
14: 啊，送咩好呢？送烟送酒又太过普通，送名贵补品又好似冇乜心意咁。
15: 喂喂喂，传啊传，
14: 啊二叔公，
15: 一个人喺度咿咿我我讲乜嘢啊？
14: 啊，你嚟得啱啦，二叔公啊！嗱，你同阿梁叔咧就好熟噶。嗱，你话俾我听啦，送咩生日礼物俾佢最好啦？要够特别，够心意嘅。
15: 梁叔，哦，为咗萝卜妹啫啩。是不是想讨未来外父呢？
14: 哎呀，二叔公，你讲咗去边呢？我同阿萝卜妹呢一直都是好朋友，好朋友的爸爸就嚟生日啦，我要有啲表示先至是合情合理㗎嘛。
15: 是啱啱啱，合情合理㗎嘛。啊，我同你讲啊，阿梁份人呢好实在。你送礼物呢就要送最实用嘅，佢最需要啲乜嘢你呀送啲乜嘢俾佢就啱㗎。
14: 最需要最实用啊！哦，我知啦，阿梁叔咧系养鱼嘅，

0: 日夜晚黑咧都要去鱼塘边嗰度巡视。我听阿罗伯妹讲过咧，佢老豆因为塘边嗰条路黑掹掹，扑到过好几次。咁我就送佢一支超劲嘅强光手电筒，仲要系防水嗰只，再配个头顶式探照灯，等佢晚晚咧行得安全，睇鱼都睇得清楚啲。呢份礼物够晒实用，够晒贴心啦啩？
1: 呢啲果心意啊，唔错唔错。
0: 好，就要最贵最光嗰种，保证咧光过啲汽车大灯。等阿梁叔咧成为鱼塘边最靓的仔，罗伯妹知道咧，肯定系觉得我好细心，好体贴顶啦。今次啊，实冇死啦！礼物啊，实用又可以帮到未来外父，一箭双雕。等我去塘边揾下梁叔，俾个惊喜佢先。啊，点同佢讲好呢？阿梁叔，生日快乐，少少礼物，不成敬意，唔得唔得，文绉绉咁。啊，咁讲，阿梁叔，生日快乐，以后巡堂带上我呢支光明使者，包你前途光明。哈哈，得就咁讲啦。咦，唔系几对路喎、啊？我唔系行错路啊嘛？呢度几时有路灯噶？咁我呢份礼物，
2: 成哥，
0: 哦，
2: 成哥啊，
0: 阿罗伯妹，阿梁叔，你好啊，梁叔。
3: 哎，阿全啊，你咩风啊将你吹咗过嚟我哋村啊？
2: 阿前哥话过嚟搵条尸喎，
3: 搵我？咩事啊，全？
0: 我冇乜嘢，过嚟考察一下啲食材啫，睇下你啲鱼啊养成点，阿梁叔啊，呢度几时装咗咁多路灯噶？好整齐，好光猛啊！
3: 系啊，百千万工程啊嘛，区同埋镇咧都落嚟调研，知道我哋呢一段路啊冇路灯，我哋啲养殖户啊晚晚出入咧就心惊胆跳，即刻咧就牵头联系啲企业啦。
2: 佢五十装海洋冷漏等，就系准协十二局向港门学耀照明有限公司联合件噶。
0: 哇！仲系太阳能嘅添啊，咁即系唔使拉电线，既环保又悭电啦。
3: 系啦，以前呢度周边啊黑蒙蒙噶嘛，我惊啲贼嘅仲多过惊鬼啊。而家晚晚都咁光猛，我巡堂都不知几放心，连啲鱼都唔止生猛咗，仲安全咗啊。
2: 佢一顿闹啊，然后一幅佢成千几毛而行啊，由两千几毛景再临，涉及八十几户养殖户，连滚十几万尺钱人流，户等黑货，其实好大隐患噶。佢整就好啦，由啊漏等，唔但止养殖户方便，前产眼差入啊都换钱啊好多啊。
3: 系啊系啊，嗱，百千万工程，关键咧系要落到实地，惠及百姓。我哋呢一段黑暗路段就真係最需要被照亮嘅地方啦。倒过几多次啊？
2: 记得有一次啊，仲争啲跌咗落巷呢。所以阿傻佬就埋一樽钱。
3: 倒过几多次啊？
2: 记得有一次啊，仲争啲跌咗落巷呢。所以阿傻佬就埋一樽超厚嘅手电筒俾你。你一出门呢，阿妈就检查你有冇带手电筒啦。
3: 而家就唔使咯。诶，乜都咁好啊，而家系啊。
0: 啊，系，好，真系好，好。二叔公，
1: 咦，阿全翻嚟啦？你又话去送你嗰份礼物俾阿梁嘅？
0: 送唔出啊？
1: 吓，送唔出？唔通阿梁嫌你嗰份礼物太平啊？
0: 嗰条路咧装好晒啲路灯啦，我见到天一黑，嗰五十盏嘅路灯咧就自动一齐着，啲光线啊都唔知几柔和舒服啊，仲边度再用得着我盏手电筒同探照灯啊？
1: 怪之得啦，咁呢份礼物咧，
0: 阿弟，留咗响阿罗伯妹屋企添。
2: 前哥，你咪揾佢呢？
0: 哦，罗伯妹，
1: 罗伯妹，
0: 我
2: 你佢份礼物包到佢领啊！下周咪收俾个税啊！

0: 萝卜妹份礼物呢是准备送给你阿爸的。来来来，我证明阿全是花了好多心思去准备的。
1: 是啊是啊，想着阿梁叔夜晚黑巡堂那里没有路灯很危险的嘛，所以准备了这份礼物咯。只不过呢，没想到百千万工程送了一份大礼给你们，而且这份大礼呢更及时更实在，照得更亮更远添。
2: 佢系啊，我阿爸话佢一个省人见到晓楼敲正啊，佢多比首都乜嘢礼物都去省啊。
1: 咁依家我呢份礼物都冇用啦。
2: 有用，我阿爸佢中意种花种菜，等我鼓掌一下佢，可以俾佢攞嚟种花用嘅啫。照住佢啲花会省得快啲噶。
1: 哦，好啊好啊，我嚟改装下。
2: 嗯。
0: 哎哟，咁而家真系一啲都光晒咯。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照亮乡村的那片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6: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你必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军工七十，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

0: 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4: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3: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5: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3: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6: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7: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9: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8: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0: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2: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 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6: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5: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7: It's very very good。
1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小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像小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9: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7: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

0: 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
3: 是零。

0: 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养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养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咁讲嘅：半夜三更七晒，半夜三更七晒。咦，苏虾仔半夜三更出世，在生活话入面指代嘅系咩意思？你哋又知唔知呢？当然，秦丽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来的好朋友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间公司组织一年一度的旅游团建活动，大家都很开心。由于人数众多，就决定分批进行旅游。今次的旅游呢，主要都是买车费，集体集中出发。但是大家手头上现在的工作都十分之多，哪个得闲去买飞呢？一听到有得去玩，嘉明哥的同事罗密欧开心到震，哪怕手头上的工作更多，他都拍晒心口话：等我去埋肥，你哋认真工作就得噶啦。于是扯一声，放低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去咗车站买飞啦。咁一直到出发嗰日，大家都陆陆续续嚟到车站。然而大家都早早到齐，就系争买飞嘅罗密欧未到。大家都心急到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系咁打电话俾罗密欧，点知佢一直都冇听电话，直到出发前的十分钟，先见罗密欧气嘘气喘咁样行埋嚟，佢就话啦：唉，唔好意思啊，今日加班做晒啲工作，我就瞓晏咗，好彩我早咗买咗车票，嗱嗱嗱，大家嚟攞车票。但系当罗密欧打开个袋嘅时候，佢一睇，咦？车飞呢竟然唔见咗搭车飞喎、啊、足足有成廿几张㗎嘛。大家搭唔到呢班车点出去玩呢？喺呢个时候嘉明哥嘅主管就话啦：
5: 嘿，你个罗密欧阵呢搞错啊，你咪半夜三更七晒
4: 㗎。罗密欧系一个外国人，我当然听唔明主管讲咩啦。佢就话啦：唔係，我朝头做九点几出西嘅主管。主管一听火都嚟埋，转身就走咗啦。喺呢个时候，嘉明就话啦：哎呀，你个罗密欧啊，食嘢又唔做嘢，做嘢又做唔好嘢。唉，你快啲自己去买过下一班车嘅车飞啦。如果唔系，今团成团人都俾你累死啦。无奈之下，罗密欧唯有自己揞荷包，啃咗呢一笔天价车费，就当系买一个宝贵嘅教训啦。听到呢度，大家又知唔知主管口中所讲嘅半夜三更七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生活话当中的半夜三更七晒指的就是害死人。这个也都是利用了读法上面的谐音而令到这句说话成立。生活话所讲的配死人不是真的将人害死了。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害死人的意思就是将这件事搞和了，连累到某些人。那严格来讲，半夜三更七晒意思就是害事人，亦都唔系好准确。因为半夜三更呢就系属于子时，害事指嘅系晚上嘅九点到十一点，但系既为约定俗成就成立咗啦。而呢句说话亦都因而广为流传，所以呢句说话比喻嘅就系事情嘅糟糕结果。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为加强清明期间公务制数安全同服务管理工作，深水区民政局发布通告如下：各公务实行预约制数，预约制数日期为3月21、22、28、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深会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 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制塑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制塑程序，缩短时间。如遇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墓现场制塑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制塑方式，抵制低俗制塑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前行者。制塑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咨询电话0750-6621-092。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晨，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许多细软的腿在我眼前舞动，我的身体动弹不得，弧形的、坚硬的、丑陋狰狞。闹钟响了又响，上班的车错过了一趟又一趟，但愿这只是一场噩梦。我必须工作，只有工作才能给家人希望。眼下曾经温暖的房间已成为

人的心脏有两间卧室，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欢乐，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到隔壁房间的痛苦。我是认命了，但我不服。谁来决定我们的存在？是躯壳还是灵魂？虫和人的相似，谁也不必厌烦谁。穿过坟墓，我们终将平等地站在天堂门口。

之前每一次播放呢啲音乐嘅时候咧，都会提及到咧，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可以会有收音嘅动作，比如话麻烦之后咧，可以喺小区度散下步，又或者去球场嗰度去跑跑，去 city walk。因为呢半个小时嘅音乐会好适合呢种节奏感，但似乎今晚又可以有另外一个安排，比如可以系卡住你部车喺呢个城市当中漫无目的咁样漫游。

好耐冇听到油车河呢一个嘅词啊嘛。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啦，睇 TVB， 经常会听到油车河呢件事，会觉得好高端时尚上档次啊嘛。今时今日当然随便咁样，你就可以系踏着你部车喺呢个城市当中去游下车河。去漫无目的咁样兜兜转转，感受呢个城市喺入夜之后嘅光影流动。当然喺车厢里边啦，会响起咗呢啲节奏明快嘅音乐，嗰个感觉好似系更加之丝滑。甚至兴之所至啦，可以开到半山，喺一个可以欣赏到你嘅城市全城夜景嘅地方。稍作停留，那个刹那你好像感觉到自己在这里拍紧电影，或者一个 music video 的画面，你是成为当中的主角一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1度到25度之间，吹清劲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之间。展望啦，咁听日嘅天气都系多云，会有阵雨，气温最高会去到26度，最低20度。预计我区啦，今明两日啦都系会有阵雨，6号到7号方面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展望8号到9号方面系有雷阵雨。目前嚟讲啦，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雷跌、短时大风以及系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3: Cici,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Cici,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4: My favorite color is pink.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
3: My favorite color is white.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哦。
4: But I only have red and white. I want pink. 但我只有红色和白色。我想要粉色。
3: You can make pink. 你可以制作粉色呀。
4: Make how? 怎么制作呢？
3: Mix red and white, then you can have pink. 将红色和白色混合起来，你就得到粉色啦。
4: Allison, you are very smart. Look, it's a pink bunny. Allison, 你太聪明了，看，一只粉色的兔子。
3: 哈哈哈，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外由7种基本色调组成，每种色彩都有自己的性格，各种色彩应该如何搭配呢？衣饰的颜色调配是非常重要的，衣服的色彩搭配恰当，能充分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与气质。色彩的巧妙应用将赋予服饰独特的风格和情调。要想真正把握住适合自己的颜色，应该决定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ink, pink, 粉色。
4: Pink, pink, 粉色。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主管啊，
9: 啊点啊？
8: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9: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10: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0: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嘅，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未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7: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2: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 983
2: 新会电台，
8: 与你同享

0: 藥之美。
1: 十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
2: 二十七
1: 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有海嘅城市咧，通常会变得特别之浪漫嘅。所以咧，喺我哋城市影像当中咧，几多咁样去介绍翻一啲海边城市。今日咧去到山东方面，咁其实除咗青岛之外啦，仲有好多，比如话烟台啦，同埋今日要介绍呢个威海。我印象中自己系曾经擦肩而过咁样。是啊，好十多年前啦，差唔多吓，出差咧去到嗰边就好似经过咁样咧，就等火车定系等呢一个嘅飞机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拣咗一间咖啡店坐喺度，嗰个感觉就系、哇，天气太舒服啦。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细致咁样去喺呢个城市当中逗留，或者系去简单咁样吃几日嘅话，今日咧留意下我哋嘅线路啦。基本上咧，三日咧就可以系满足到呢一个喺呢个城市当中去感受佢最舒服嘅一面嘅时间啦。咁第一日咁可以系拣选呢一个最经典嘅市区海岸线游啦。咁去到呢一个威海之后呢，就可以係直奔呢一个刘公岛。呢度呢可以係玩三到四个钟嘅。咁可以係参观一下一啲战争博物馆啦，同埋呢坐船去往返去睇下海咁样啦。咁晏昼时间啦，就可以係沿住呢一个嘅公园啦徒步嘅。包括有呢一个嘅幸福门啦，咁啊属于威海嘅地标嚟噶。而另外咧就威海公园亦都有呢个必拍嘅画中画嘅大相框。第三个呢个粤海公园亦都系打卡翻呢一个灯塔啦，咁同埋呢个海草房千秋啊，听落好似几好玩。第夜晚嘅时间咧就可以系去翻呢一个韩乐坊嘅夜市嗰边啦。咁可以享受一下山东美食系点样嘅呢？我嘅概念就好似只有留翻起呢个好大个馒头同埋一个大葱嘅呢一个嘅印象之中啦。呢度有炒年糕啦，咁亦都会有呢个鱼饼汤同埋米肠啦，即係椒盐就好食嘅。咁另外仲有呢个韩式嘅炸鸡啦。以及咧就可以系尝试下比较即系火热嘅呢一个朱古力鱼加海鲜，现蒸亦都好新鲜嘅，朱古力鱼加海鲜啊，咁神奇嘅配搭嘅。好啦，咁第二日嘅话咧就可以系选择翻呢个环海路嘅精华一日嘅，咁可以系睇翻日出，加上一啲嘅网红打卡点啦，以及系沙滩嘅。清晨如果真的要睇日出嘅话，就要早啦。咁可以系提前半个钟度咧，上到呢个半月湾嗰边六点零钟啦，可以系睇翻呢一个日出嘅。咁然之后从呢个半月湾啦吓，再大概系十分钟嘅车程度啦，咁就去到呢一个北山路同呢一个菊花顶路交叉嘅路口嗰度。咁拍摄呢个面向大海嘅下坡 S 湾，我发觉咧就系好中意 S 湾呢件事嘅。之前去呢个大理吓，亦都系好网红嘅一个 S 湾啊，喺呢个怡海边。嗱喺朝早嘅阳光咧就系特别之好嘅，呢个光线特别靓嘅。咁而且系车亦都系比较少啦，咁所以咧就系影大片嘅小姐姐咧就系特别之啱噶啦。另外，我哋可以注入翻呢一个环海路，咁可以系骑行或者系自驾啦，咁前往呢一个嘅猫头山，去到二号或者系三号嘅观景台，然之后咧就俯览翻呢一个嘅猫头形嘅礁石啦，咁同埋咧好湛蓝嘅海嘅。晏昼时间咧，咪可以系继续系向西啦，直至呢一个国际海水浴场咯。咁啊，沙滩亦都系相当之细腻嘅。咁啊，傍晚嘅时间咧，亦都可以步行翻属于呢一个海水浴场旁边嘅火炬八街。咁啊，亦都可以系拍出呢一个嘅即系日落嘅景致啦。嗱，晚黑基本上都系各种夜市啊，各种小食噶啦。第三日咁啊，可以系去呢一个荣城嘅方向啊。咁啊，呢边咧就系大概系有呢一个艺术嘅感觉啦，同埋呢个海滩啦，仲有呢个沉。

船嘅。嗱，三個地方都相當之唔錯嘅，咁朝早時間咧就可以係導航呢個孤獨公約噶，咁喺呢個威海咧就往呢個名城嘅路上邊噶，咁呢個係一個新進嘅藝術打卡點，咁啊佈置咗一啲好孤獨感嘅呢個標語咧同埋裝置嘅，咁所以咧拍照咧都係相當出片啊！我幾中意喺啲沙灘呢度咧有啲好藝術型嘅裝置嘅，咁啊成件事咧就會顯得好出片啦。跟住嚟咧，就可以去到呢、這、一個香海香港嘅香啊，咁呢度咧就係、是、有呢個鑽石沙灘啦，就係、是、乾淨寬闊嘅海色，都相當之清澈。咁而且呢邊有好多嘅咖啡廳啦，同埋呢個沙灘椅啦，咁啊就好適合喺度放鬆啦，好超咁樣去度過嘅。咁啊晏晝時間咧就可以去到呢一個嘅小五隊同埋呢個浦海驿站，可以係睇到搁浅嘅呢一個布魯威斯號沉船啦。咁啊，巨大嘅船体啦，咁同埋呢个海滩啊，真系可以啊拍到呢种好孤独嘅呢个照片啦。系啦，咁交通方面咧，就系因为三日嘅景点比较分散啦，咁其实都可以系去到嗰边包架车，咁就会自由啲，咁啊亦都方便啲。住宿方面可以是有两个选择的，如果你喜欢热闹啦，美食多啦，即是刚才那些夜市那些呢，你就可以住在这个韩乐坊附近啦。咁如果喜欢是看下海，安安静静咁样 hea 下，咁亦都可以是住在这个国际海水浴场啦，或者是半月湾的附近，咁就基本上啦可以是独享这片的大海啦。OK， 咁有时呢我哋都会旅行嘅意义好简单嘅，就係、是、当你每日呢就係两点一线好机械式咁样生活嘅话，有少少厌倦嘅话，其实就係换一个城市去感受下另一种嘅生活模式，或者好热闹咁感受呢个人间烟火嘅各种光刺光刺，又或者即係毫无杂念咁样坐喺海边发下牛豆，佢个感觉都几正下㗎。

0: 近段时间，
1: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0: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绿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旗。
1: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张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坐嘅凳。
0: 下个礼拜又系
2: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媒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今年一季度，新会区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以赴揸项目兴产业，成功引进1亿以上项目36个，计划总投资138.44亿元，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均位列江门市第一，以亮眼成绩夺取招商引资开门红，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经市投促局认定，1到3月新会区成功引进1亿以上项目36个，计划投资额138.44亿元，同比增长1.94%，完成市下达全年招商考核任务的27.69%，其中超10亿元项目2个，超1亿元制造业项目27个，计划投资额63.93亿元，占比达46.18%，制造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夯实。近日，从江门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由该局牵头起草的《江门市应急管理155规划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包括7个部分，分别是完善安全生产体系、完善灾害防治体系、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完善应急支撑体系、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完善基层基础关系、完善社会共治体系，覆盖各相关领域，并提出具体的工作方案。规划仲提到将重塑应急响应体系，全面建设1312应急响应圈，即1分钟自救、3分钟互救、10分钟街镇响应处置、20分钟远级专业队伍支援。近期某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对此，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网信部门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的过程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标注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发布信息真实完整。三合集团3号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合领航号2号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合领航号为复杂海况下的电力输送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其首次应用的66000伏国产动态海缆采用波形结构，能够确保海缆在水中保持安全形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行，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天上的流云，
3: 长江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呢个世界上咧，有啲嘢真系要好讲 timing 嘅。有时喺度怀疑紧系咪佢哋嘅音乐太前啦？其实出道都有20年嘅时间啦。啊，当年咧好似未必有会有太多嘅火花啦，咪直至到今时今日咧，先发觉佢成为咗新一代年轻人嘅挚爱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D.I.G， 带嚟有不许你注定一人。系啊，咁就算你今晚真系一个人都好啦，起码当你打开心机之后咧，都会有一个人陪住你，俾你吐下苦水又好，去分享一啲开心嘅嘢又好啊，或者推荐一只歌俾我都冇问题噶。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曲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以微信的方式 send 过嚟就 OK 噶啦，号码方面53772097，我居然间呢一刹那，忽然之间差啲忘记咗自己嘅呢个微信号添。好啦，咁首先第一位就系、是、十面埋伏嘅，咁好有心啊，佢亦都不许你注定一人嘅嗰一个系嘛，佢话表妹失恋啊，想点翻一只歌鼓励下佢系嘛。你拣咗吴佩慈嘅《闪着泪光的决定》。

0: 確實喎，每一句歌詞咧都代表咗你嘅心意啊！即係一位好適合，唔係好識得安慰人嘅男仔。跟住阿淺少話咧，今晚嘅狀態係困意滿滿嘅。即系好攰啊嘛，由七点钟咧食完饭就一直喺度翻困啊，咁啊奈何咧仲有一个精力十足嘅调皮捣蛋鬼一直，一个不留神咧将佢攞住嘅嗰一樽化妆品咧涂到满头都系啊，真系令人哭笑不得，只能够咧不断咁样同自己讲唔好嬲，唔好生气，唔打得咁样。佢喺度探索紧所有佢感兴趣嘅嘢，顺便折磨下你嘅耐性系嘛？今晚嚟翻一首洪家豪嘅《拜托》嚟。
1: 滔滔不绝，新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件。

跟住阿麦，佢话何生你好啊，我想点一首用背脊唱情歌啊。睇到我点呢首歌，你肯定以为我系90或者系00后咧。其实我话俾你听啊，我系80后嘅。80后都可以中意新歌噶，我啲70后都接受到啦。汤灵山啊，麻烦。

0: 新一代嘅劳模啊，创作能力超强啦，唱功亦都相当之唔错嘅，汤令山。
1: 解释这段情，这一首关于你的诗。

0: 哇，好特别嘅版本啊嘛！今晚明月嘅点唱系张国荣加上校长嘅一首合唱作品。
1: 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呸呸！闸主，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哎、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6: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3: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7: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9: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10: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7: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4: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6: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不期而遇，城市中
0: 值得珍藏的声音。
19: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0: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21: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22: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21: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23: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8: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喺嗰個香港娛樂圈咧黃金嘅時期啦，真係百花齊放。就比如話可以演而優則唱啦。咁雖然呢把聲音咧未必會係屬於唱歌嘅優先選擇啊，但係因為佢足夠靚啦，同埋當年都足夠紅啊，咁所以都即係推出咗好多好多嘅作品。佢名字叫做黎姿啊，咁帶嚟有呢一首嘅《只因你真正活過》。OK， 跟住嚟咧又有呢一位美貌與智慧並重嘅前輩 DJ 出現啦，一齊聽聽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泳仙。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位歌手，活跃在90年代初的香港乐坛女歌手，名字叫做袁凤英。1988年她参加香港亚洲电视台举办的未来偶像争霸战，虽然落选，但是她未放弃音乐梦想。在90年罗大佑和滚石唱片公司合作，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袁凤英成为了这间音乐工厂品牌下的旗下歌手，受到了罗大佑的力捧。在1991年和1994年之间，他一共发行了3张的个

专辑，大部分的歌词都是由著名的填词人林夕填写。1994年，他发行了专辑《不知不觉》之后，随着1995年音乐工厂的解散，袁凤英也都逐渐咁样淡出了歌坛。袁凤英觉得他自己在人际关系方面并不是咁擅长表达和处理，所以后来他曾经在尖沙咀自私开办了唱歌学校，然后又在文娱中心教唱歌，从此淡出了公众的视野。2004年，袁凤英作为嘉宾出席了罗大佑举办的香港搞搞新意思演唱会，再次独唱《天若有情》，并且同恩师合唱《滚滚红尘》，显示罗大佑一直都是记挂住这位实力外徒。《天若有情》是1990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罗大佑最初也都不打算用知名的歌手演唱，而是看啱了当时仲是新人的袁凤英，因为他觉得他的声线独特，好像当代潮流格格不入那样，正好配合歌曲当中充满着乡土情怀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曲的诞生和电影是紧密地相连的。电影《天若有情》由刘德华、吴善莲主演，也都是当时吴善莲踏入香港影坛的处女作。影片当中讲述的是黑社会青年华典和富家女之间遭遇之间的身份悬殊的爱情悲剧故事。这首歌曲的旋律源自罗大佑在1980年代创作的《追梦人》，李健达为电影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电影当中的话，天涯海角找到你，天若有情天亦老，和主题完美契合。天若有情的歌词深刻地描绘了电影当中那段注定是悲情的爱情，原谅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认罪。歌词表达了主角内心的挣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袁凤英的声线兼具柔情和力量，透辞清透娓娓道来的儿女情长，特别唱到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回，歌词的时候将电影当中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有女性的细腻温柔，又蕴含了穿透人心的力量，道出了那种奋不顾身的爱恋和无法挽回的遗憾。在电影当中，这首歌词配合了刘德华倒在脱扑当中的经典画面，以及吴善莲穿着婚纱在马路上奔跑的场景，成为了港产片黄金年代最令人难忘的画面之一。粤语版的《天若有情》收录在1990年新艺宝唱片公司发行的 EP《天若有情》当中，而1991年亦都收录在滚石唱片发行的精选《皇后大道东》入边，其中国语版改名为《青春无悔》，同样亦都由罗大佑创作，袁凤英首唱。后来罗大佑为了纪念台湾作家三毛，重新填词创作，在《青春无悔》的基础上边增添了四句的歌词，让流浪的足迹在沙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歌名改为《追梦人》。天若有情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不单止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曲，更加是一个时代的情感印记。它道破了每一个时代都逃不开那种遗憾和无奈，无论是60后、70后的青春怀念，还是80后的狂片记忆，甚至为年轻听众去了解这个父辈情感世界的窗口，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共鸣。这首歌曲亦都奠定了袁凤英在香港乐坛上面的地位，尽管她后来隐退，但是当《天若有情》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起那个港产片黄金年代的心情和悲壮。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我哋都会相信啦。
1: 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而喺你哋内心当中嘅经典，系因为你去植入咗，所以嗰刻你发生嘅事啦，发生嘅情啦吓，同埋咧就真系陪伴住你最灿烂嘅时光嘅一段嘅记忆啦。你就黎明呢一首1990年嘅作品，哇，真系好年代久远啦。咁而且都系属于呢人咧就系、是、初出道嘅时候嘅一个忧郁王子嘅形象啦吓，配合翻呢啲嘅作品咧，可以话系天衣无缝啊。系咪当中有一句歌词咧，令你至今仍然系深刻难忘啦？咁梦幻。

再分手一刻最灿烂，系点解呢？OK， 最后带嚟呢一个压轴点唱，我永远都处喺压轴个位置啊嘛。我停笑啦，佢今晚咧就想听翻一首 Sammy 郑秀文嘅《万物有时》啊。系，开始要习惯下。喺我哋每一日嘅结束嘅时间当中，要同你讲翻一声晚安啦噃。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凌晨零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

0: 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力量是练的东西，包括你越靠你越靠近的能力，对吧？早就忘记死了。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

0: 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蓝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 参展商丁小平。
1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

0: 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3: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

0: 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王瓜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地下时间，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露，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 们整个苗乡呢

0: 要到。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在各领域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魅力不止赛场，全民足球嘉年华燃动假期；假日消费点燃活力，花样五一乐趣纷呈；假期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地铁延长夜间运营服务，护航市民出行；广交会新潮好物走向全球青年市场；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是对青春的礼赞，也是对奋斗的号召。广东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热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本台报道。
2: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获奖者代表中有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大家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算法部技术预言专家陈梦竹。
3: 当前十五开局起步，我对国家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满了信心。我将立足无线通信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岗位，聚焦5G 和 6G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抢占标准和专利制高点，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进入国际标准，实现产业应用。
2: 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志愿者黄苑玲。
4: 我立足岗位，躬身实践，全程参与点行政创建，用心见证了蕉岭县长潭镇这片红色土地的蓬勃发展。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不仅让我坚定了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信念，也让我的青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广东花信风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西部计划广东地方项目志愿者梁志鹏。
5: 作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阔征程完整契合，有着难得的人生机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商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总书记回信获奖者代表，正是要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青年接续奋斗， 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飞行责任机长汪勤金。
6: 我更需要去加倍的努力，做一个劳模的先锋模范作用，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莫佳蝶。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鞭策着我，我将在做好自身训练的同时，坚守青年运动员的责任担当，主动传承田径精神，传递体育正能量，积极参与校园体育推广、青少年田径公益活动，和所有青年并肩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州市番禺区已办青少年发展中心理事长龚旺。
8: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作为扎根广州的青少年公益创业者，我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以广州为起点，带动更多湾区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促进教育公平的岗位上创造新佳绩，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
2: 零。双方握手言和，首个主场虽无进球，但这座城市从下午到深夜上演的全民足球嘉年华早已让胜负变得不那么重要。佛山啦啦队端出臭屁醋，阳江啦啦队回赠咸鱼，越臭越进球的口号带着火药味，更透着人情味。阳江啦啦队张鱼，
9: 这样子的挺有特色，闻起来有点怪，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挺鲜的。
2: 早在开赛前一周，佛山便联动超过100家文旅商家主动承诺，佛山队赢球即请客或打折。粤超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球迷仅需8.8元购票，便可享受景区免费、出行优惠、食宿折扣，赛事未起，热度先燃。江苏游客
10: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2: 摊主甘先生
11: 本来还想说拿个球衣过来摆摊的，这球迷的话

0: 过来肯定打折了，刚刚都有啊，都打折了好多杯了。
1: 市集活动主理人黄哲，
2: 主要还是服务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一些人群，通过一些文旅菜市，然后引动一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加大了对我们一个政策灵活就业这一方面的人群了。
1: 佛山顺德的本土草根足球比赛德甲也在假期继续进行，凭球赛门票可以免费游览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享受100多家餐饮、酒店、汽车、房产等多种优惠。顺德市民，
3: 我是从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买票进来之后会有这个券，这个券的话呢，买房跟消费都很有优惠。
4: 我们看这套房看了很久，
5: 对，看了很久，
4: 他的这个活动刚好也就赶上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跟的优惠，最后给我们少了3万多块钱。
1: 五一假期期间，江门机车嘉年华活动联动粤超赛事推出票根福利，粤超球迷购票观看江门主场赛事的，凭票根就能免费获赠一份杜软凉瓜。球迷朱先生，
6: 游客嘅话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对特产啊或者系一啲农产品啊会比较感兴趣嘅，咁你作为一个赠品或者系一个伴手礼都好啦，咁都系起到一个相当大嘅推动作用嘅。
1: 体育赛事正在从单一的竞技观赏升级为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消费链条。在江门市彭江区长堤历史骑楼街区，河畔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巡游车队的驶入更是引发现场一阵阵打卡高潮，尽显江门摩托之都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文先生，
7: 江门这个豪爵它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我们那边也卖那个豪爵摩托车，但是外形首先是吸引人眼球的。
1: 如果果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李玉如，
8: 对于市民去认识我哋江门嘅机车文化咧，非常好嘅一个推动。咁我用咗漫画呢啲嘢咧，就比较接地气啲啦。咁大人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接受。
9: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本台报道。
1: 梅州各大景区客流爆满，在丰顺县龙龟寨瀑布景区，游客沉浸式亲近山水，尽享清幽惬意的自然美景。游客
10: 提前做了攻略，丰顺这边有瀑布，我们过来看一下，很壮观，点个赞。
1: 在平远县南台卧佛山景区，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令人惊叹，秀美山色让人心旷神怡，惊险刺激的云梯玻璃栈道宛如仙境的天空之境，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留影。游客
11: 空气很清新，景色很美，玻璃很透，下面是月等于悬空的，很刺激。
1: 惠州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
12: 地方又大，然后现在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13: 百塘茶园的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1: 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特色生态，打造出了一台文体旅融合的休闲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入境游客前来感受岭南文化加潮流运动的假期活力。香港游客，
14: 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挺好的比赛，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就特登带他们过来，我觉得很色彩缤纷，很吸引，拍照打卡非常适合。
1: 揭阳揭西推出广货行天下文明润万家文明集市活动，以特色美食为纽带，融合本土物产与文明实践，全方位展示揭西风味。游客
15: 五一假期特意来棉湖逛文明集市，现场特产种类特别丰富，氛围特别热闹。
9: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四天5月4号，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06.1万人次，同比增长1.3%。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2.8%。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8%。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6.4万人次，同比增长1.5%。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9万人次，同比增长2.6%。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湛江海事部门昨天介绍，五一假期前3天，琼州海峡运送旅客

0: 26万人次，车辆6.8万台次，同比分别增长3.61%、7.87%。昨天，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高峰，预计运送旅客9.8万人次，车辆2.5万台次。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此次假期，海口至海安航线共投入54艘船舶参与运输，其中专门调配4艘甲板货船用于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可满足每天5000辆新能源汽车的过海需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为方便广州南站返穗市民夜间出行，今天广州地铁123韩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延长运营1小时，27号线再延长1小时，及末班车时间为次日1点半，开行广州南站单向大站快车中途只下不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线下展正在进行，本期展会聚焦日用消费品、体育休闲、宠物用品等青年消费核心赛道，一大批融合智能科技、潮流设计、绿色环保理念的中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贴合全球青年消费需求的硬核实力与时尚外观，成为展区核心亮点。本台报道。
2: 来自广东揭阳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展出了多款 3D 打印制造的鞋子，以鲜明的科技感与创新性成为展区焦点，让境外采购商看到了更环保、更高效、更舒适的制造路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沃一方总经理林美璇。
3: 3D 打印是突破传统模具难以构造而成的线条美，而且呢是行走的时候通过这个物理的风的一个循环，它会起到快速排汗的功能。一台机一天是可以达到30多双鞋左右的，就是一双鞋平均下来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印完成的。
2: 伴随青年养宠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宠物用品专区人气高涨。从全自动智能猫厕所到恒温宠物起居用品，产品功能早已突破基础照料范畴，全面向智能化、互动化、人性化升级，用科技赋能青年养宠生活。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朱国豪。
4: 智能的电子产品包括了饮食、喂水、清洁、娱乐，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都有，都是可以跟手机互联，然后自己可以控制时间啊，得到报告啊，可以有监测功能啊，不管你在不在家，你都可以监测到你自己毛孩子的一个状态。
2: 在体育用品展区现场，越来越多健身器械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既满足了青年群体科学健身、高效运动的核心需求，也凭借技术创新优势打动了大批寻求优质货源的境外采购商。境外采购商，
5: 我十分推荐将运动产品引进其他国家，因为蕴藏着巨大商业机遇。广交会太令人激动了，汇聚了品类丰富的各种产品。在我看来，广交会上最受欢迎的优质产品就是滑板、轮滑器材这一类，因为健康消费市场是当下的核心。中国发展很快，工厂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生产各种产品。
2: 参展商表示，现在针对青年群体的产品必须同时具备三大特质：智能科技的硬核实力、新潮时尚的外观设计、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理念，三者缺一不可。本届广交会上的青年消费新趋势证明，消费升级更是体验的革新、个性的彰显和生活方式的重塑。这些融合了创新科技与潮流设计的中国好物，不仅在国内市场走红，更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青年的生活，成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0: 第139届广交会正火热召开，当全球客商汇聚的中国第一展遇见纵深推进的广东百千万工程，会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来听报道。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举办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广交天下客相约百千万专题考察活动在广州开展，数十位广交会采购商走出展馆，深入绿意盎然的山水与村落，进行了一场跨越城乡的沉浸式探访。在首站，一口清冽甘甜的荔枝酒就俘获了不少采购商的心。

0: 国采购商 Molly。
1: 我还挺喜欢这款酒的，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本身爱吃荔枝，也很看重酒背后的寓意。这款荔枝酒饱含着岭南的文化寓意，所以之后和一些客户合作时，我或许会选用荔枝酒。
0: 广州是全省中晚熟荔枝的重要优质产区，近年来当地的荔枝精深加工企业与荔农深度合作，从生态种植、工艺创新，再到品牌打造，全链条推进，让来自中国的国酒走向全球舞台。广州市顺昌源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世莹：
2: 我们是来讲都是双轮驱动，一手抓出口，一手抓内销，包括我们做好我们国酒的供应链，以及我们阅历，我们荔枝酒品牌的输出，都在三步腿都在走路。
0: 广州从化区作为环两山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天然的温泉与自然资源，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在活动现场，多位中外宾客品尝了用世界珍稀小苏打温泉水煮的糖心蛋，还体验了刮痧、八段锦、五官灸等理疗项目。俄罗斯采购商马夏：
3: 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没有太极拳，也没有气功，其实我现在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很温暖。
0: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4: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紧抓环阳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建设机遇，围绕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努力让我们从化的好山好水的价值转化为富民新区的发展优势。
0: 近日，广交会。

0: 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细生。
1: 广交会是讲好曲江百千万故事的绝佳窗口，我们以曲江名优农特产品为载体，展示品牌新产业、产业助振兴的发展实践，借助广交会大平台拓宽销路，提升品牌价值，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2: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在深圳，快递员杨磊每天要收派300多件包裹，这一跑就是20年。从一名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山区人大代表，他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也用履职为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取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本台报道，
4: 这位略显腼腆的收派员名叫杨磊，在回到快递公司前，他刚刚帮助了一位因电瓶没电而无法送餐的外卖员。
5: 我看了你那个来回的求助没我估计可能你有什么事，所以我就问了你一下，手上还几个单？
6: 两个单。
5: 杨楠楠，你要慢你哈。
4: 回到公司，杨磊继续拣选快递，这是他收派员生涯第20个年头。2006年，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最初服务的是居民客户。20年过去，他负责的片区变成了南山科技园，上百家上市公司坐落在数栋办公楼里，每一栋楼的快递路线他都烂熟于心。
7: 从原先的日常生活中也变为了现在的精密元器件。其实像这样的客户群体，你就是没有地址写了一家公司名字，我们就知道这家客户在哪一栋楼，是哪一层。
4: 从业20年，杨磊细细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但更让他挂心的是和自己一样奔波在大街小州的快递员、外卖骑手。20年风雨兼程，他清楚明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痛点与难点。2021年，他当选南山区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
7: 针对你的就是工作的感受，你像我们外卖员、快递员啊，就是在我们的街道边边角角能有一个就是休息的场所，那就非常的好。
4: 2021年，杨磊了解到深圳市正在推动暖风驿站，这是专门为收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周边群众设置的便捷驿站。依托着暖风驿站，他和同事成立了暖风志愿服务队。几年来，他们自发维护着暖风驿站，并组织开展交通宣讲等活动。
7: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这是这种关心关爱的活动，对来说特别的暖心。原先就是享受了这个暖风驿站的便利，那我就想着办法能不能为我们的群体也能做点什么事。
4: 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杨磊用20年诠释了奋斗的初心。近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解决同行们的痛点，提出建议修缮易滑倒的天桥斜坡，为所管理暖风驿站延长2小时运营时间，便利更多夜间骑手。杨磊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劳动者们送来更多温情。
7: 我们的暖风驿站不单单是小哥一个休息的场所，成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好的经验分享，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成了我们一个共享的客厅，确切说是我们小哥的声音有人听，听了反而还能改变，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2: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

0: 人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新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志呢在新会话当中有个词语是这么讲的，百货百货字呢，在新会话当中有个词语是这么讲的，百货百货。可能很多的年轻一代的新会人或者听着收音机的年轻人都未听过这个词语，而我最初听这个词语都是源于屋企已经过了身的老人家跟我提及的。其实新会话讲的百货，粤语是这么讲的，百货是一个俗语贬义词，指的是某些人意气举动不循常轨，轻浮自知，好出风头，所以通常形容一个人好出风头都会说他沙尘百货。百货这个词现在虽然少用，但是在以前50年代到80年代仍然很多人用。但是字面来看，白色的白，霍元甲的霍，都是有所欠解，它的出处又在哪处呢？相关书籍就提及到，很可能它是源于跋扈这两个字，即是飞扬跋扈的跋扈，皆因跋扈它的国语读音就是跋扈，和广州话或者新会话跋霍的声韵极其相近，意思亦都大致相同。跋扈在古书尔雅的解释就是，山卑而大，跋扈者不由溪水而行，言强略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越之，故曰跋扈。其实跋扈到现代为止它才是指一个贬义词，后世其实多用飞扬跋扈这个词，可褒亦可贬。就例如在《杜甫赠李白》这首诗当中就写着，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恐，其实亦都是有如扬之意，而如今多指就是骄横放肆令人侧目生厌的人。由以上的古书乃至古诗的种种亦都可以引申引证，原来新会话当中百货其实是由飞扬跋扈当中跋扈这两只字

0: 阴翼转变热位。但是而家喽，亦都越嚟越少人用白霍去形容一个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

新鲜嘅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嘅环节，香起咧鲜会顺口芬芳。传统嘅生会陈皮加工主要系依靠日晒，将开好嘅果皮放喺通风向阳嘅位置，等佢失去一部分嘅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嘅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喺露天嘅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仲未算系真正嘅陈皮，要将佢哋放喺透气性好嘅容器里边，储存喺阴凉干燥嘅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先能够称之为陈皮噶。呢一系列复杂嘅工序同所花费嘅时间，无形咧亦都提升咗陈皮嘅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2: 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听落去，投保人就是单位啦，咁受保人同埋啲保费又点计先？系咪真系确保到惠及我哋呢啲基层员工先？
7: 李仔，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嘅性质系商业保险嚟嘅，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保费系由生产经营单位缴纳，是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摊派给从业人员个人的。一旦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以后，经过核实后，就会由保险公司赔偿事故单位人员人身伤亡、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以及是事故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的费用。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